也不罢

岂不愤？他要与

祖母的儿子呀。

头啊！

是生于南，心灵叫罗星。

两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臣前边打

0: 气，我俺那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听，慌的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来，亮亮的那只花鞋头上戴，那只凤冠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穿，带一带他有火工，他一不能提被俺家呀，二不能夸妈，包太平吃黄炉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

0: 安全帽，安全第一。
1: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2: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3: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4: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在周五上午的9:02，侯岩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今天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计划，让我们计划一下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可以学唱一个什么样的新唱段，或者是克服一个什么样的在学戏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难题。大家呢都可以把您所要制定的目标直接留言在接下来侯爷要介绍到的这两种互动方式。首先一个，可以直接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把您所关注的问题，或者是要学唱的唱段名字，或者是您演唱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第二种方式，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呢，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这些方法，当然也可以在粉丝群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唱段。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两种方式呢，我们可以唱戏，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点戏，同时热线电话也为您开通了，03716599576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因为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宗旨就是让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刚刚介绍到的是三种线上的互动方式，在线下咱们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好朋友们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凡是参与咱们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最关键的是可以和艺术家老师们面对面的进行交流，他们呢还会给大家做一些示范演唱，所以心动不如行动，可以翻看一下之前录制的短视频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有的话今儿就可以发送到咱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了，你也可以计划一下安排一下录制起来，这样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为了便于各位好朋友们参与我们线下海选视频的录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呢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西部、鹤壁西部、新乡、三门峡北部、郑州东部、开封南部、商丘东部、许昌东部、周口北部、驻马店东部、信阳部分县市呢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呢有阵雨。

雷阵雨，黄河以北和郑州东部、开封、商丘、周口北部部分县市呢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偏北风，其他县市偏东风，全省风力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北部中西部30到32度，西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32到34度。最低气温北部中西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在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天气的变化，我们也做好行程规划。出门的时候咱们可以带上一把伞，同时日常的防暑降温工作也是必不可少。当然了，大家在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怎样的困惑，或者是又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比如说这个光线应该怎么调，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声音录得更好听，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您的心得。0371659959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听段戏，让好朋友们呢也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今天节目的开始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刘海公老师的演唱《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大家想唱戏。

一场戏都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同时线下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有请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

掌声送给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展示了一段五十请缨当中的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两分多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如果您手中有一张晋级卡的话，是否愿意给到这位张老师，或者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他呢？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演唱这段唱腔的时候要有非常好的气息作为支撑力，才能把这种气势唱出来，对不对？整体来说张老师的发挥还是很不错的，但有一个小小的问题给到这位老师啊，咱们在录制的时候是因为伴奏声音的卡顿还是怎么回事？因为听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有几个地方是有停顿的啊，这作为一个展示没有问题，但如果参与线下海选的话，细节分可能会被扣一些，所以也给咱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提醒，咱们在录制短视频参与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伴奏声音要保持它是流畅的，同时声音清晰度是要有的，因为有些伴奏声音很嘈杂的话也会影响到您的发挥。在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在参与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有着怎样的问题，也可以持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更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着手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留下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五十请缨当中的这一段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

之上。我看了看母亲，往前走几步，仔细看看你。哟，嗨。

0: 这是豫剧名家王辉老师在《五十琴音》当中的一段，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您是不是也在跟着哼唱呢？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大声的来演唱。接下来是一段好物推荐的环节，稍后的时间将会继续邀请好朋友们参与节目，我们互动交流分享。
1: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1: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2: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1: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后

0: 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燕，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0: 嗯，
1: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0: 嗯，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1: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0: 哦，这么多次，
1: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 维护血管。

0: 管的健康很重要。
1: 嗯。
0: 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10 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0: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1: 啊，吴院教授。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时、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1: 嗯，
0: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10 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10 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10， 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 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 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此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三种互动方式也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苔花轿》当中的唱段。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

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线下海选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参与进来，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都有机会同台演出。所以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还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在录制唱段的时候呢，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尽可能多的让大家都来展示一下自己的唱功，展示一下自己的表演。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有着怎样的问题，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有请一位王老师，他今天要演唱三哭殿当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掌声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通过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展示了一段三哭殿当中的唱段，这段唱您打几分呢？也是欢迎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豫剧唐派唱腔呢，用的是二本腔的唱法，它在继承了降伏调豪迈高亢粗犷风格的同时，也融入到了沙河调的这种刚健的演唱特点，所以我们在演唱豫剧唐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这样的一种高亢明亮激昂奔放大气磅礴的唱腔特点通过我们的演唱体现出来。那这位老师有没有做到呢？希望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我们可以给王老师一些好的建议，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让好朋友们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整体来说他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包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也能够看到很享受自己的这段演唱，没少下功夫，对不对？所以这里呢也鼓励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咱们呢也可以录上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咱们在家里头也可以录制啊，不一定非得去这个公园。

而录，家里头同样可以录制。即便不参与咱们中原新迷擂台赛，你在线上也不展播，我也不参加线下海选，也是鼓励大家来录短视频。录完之后呢，多去翻看自己的演唱，在听的过程当中，在看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咱慢慢的去调整。那你看，比如说基本功的训练，每天我们做一点点，对不对？眼神的训练，包括我们表演的训练，每天都能够有所进步。那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录上同样的一段唱，自己也会发现，哎，自己唱的还不错哈，进步了很多。所以呢，点点滴滴是需要我们每天静下心来细细的去琢磨的。那么大家在学戏过程当中，在拍摄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在舞台上表演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喜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

就是张天，是啥人哪？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启成老师在《三姑殿》当中的唱段，也希望爱唱豫剧唐派唱腔的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也期待着家长朋友们可以给孩子来录上一段短视频参与我们的节目，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大家想唱戏、爱唱戏，都是欢迎朋友们能够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展示，所以呢，也给孩子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的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今天我们请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天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

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是因为我们本身的福报不够。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掺儿。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八十多往九十上奔了，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啊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啊，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们家住四楼，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

但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有当大夫的，有当文职的，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儿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他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人，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了，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曲了。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

0: 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找事儿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儿，挺好的小车的。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三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了，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膏，垂询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
0: 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

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两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呀，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单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

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后来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子被征用了，修了一条马路，胡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六间上房，三间门帘儿，还有六间东西厢房，一共九间。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戴了一顶八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还有我唯一的一个姑姑。我这个唯一的姑姑没有活下来。那个年月，哪家都有夭折的孩子，缺医少药的年代，谁也没辙。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儿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我老觉着没有我们秦川的这个面好吃。我母亲90岁老去的，她也是秦川那边过来的人，会做会面片会菜，一年四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凉拌三丝。我们秦川老家是跟着六州
过日子。我母亲做的饺团子也非常好吃。我们秦川的面有很多种，什么臊子面、奇花面、麻食面，老多了，口感各不相同。我母亲厨艺非常棒啊，锅盔她会做，油旋饼也会做，河阳面花、金线油塔、蒸麦饭、黄桂柿子饼都很拿手。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了。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三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箱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还都很长寿。我父亲106周岁啊去的是，大哥99离的是，现在我二哥99，三哥94，我86，但仍然健康的生活着，这一点儿，哎，还是很荣幸的啊。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男女老少。这几句诗有点像个打油诗，可是呢，它却说出来人世间的一个自然现象。这首诗看着并不是平窄合理，结构也不是那么真密，不过它蕴含着的这里头非常深呐，非常准。可能大家都爱听单先生的评书，往南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爱听评书，北方从齐鲁大地往北，华北、东北、内蒙古都挺爱听评书的。这种评书艺术古代就有了，过去在北平的天桥杂耍卖功夫的、打把式卖艺的、吹拉弹唱的多得很，这些艺术都是底层人民用于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那阵子艺人没有地位，谁谁都瞧不上眼儿。建国以后，在延安文艺座

0: 谈会上的讲话，就把艺术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宣传手法，非常好啊，可以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这个精神食粮，人民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日子越来越好过，也需要精神食粮来滋润干枯的心田。因此这个文艺座谈会改变了艺术家们的地位。人生就是一场戏呀，这部戏唱起来挺难也挺长，我们看电视剧20集30集50集都不算长，我们活一辈子按照75岁85岁来计算，至少得20000多集。要我说每天就是一集啊。过去有人说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其实让我总结，我觉得一个人一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所遭所遇，全地球几十亿人口没有一个是重样的，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各个民族身高体重鼻子眼睛嘴手脚都不一样，包括咱们饮食习惯，民族不同吃的也不同。不说外国，说咱们自己的祖国吧，56个民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彝族、苗族、布依族、藏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等等等等，有吃猪肉的，有吃羊肉的，吃牛肉的，骆驼肉的，还有的吃昆虫的，各不相同。所以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人生，绝不会相同，都有着千差万别，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性格不同，长相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命运不同，职业不同，啥都不同，没有大同世界，只有不同世界，这是哲理呀，是哲学，是人生学。我老父亲没上过大学，那年头就是私塾，读私塾还得是条件比较好的才能读得起，没钱想都别想，私塾按照现在的标准也不算便宜，给先生交粮食交银子，这也是学费啊，笔墨纸砚啥都需要用钱去打理，没钱寸步难行。自古以来钱都是一切的开始啊，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这话不假呀。我父亲读的私塾读了好几年，过去私塾都以儒家思想为原则，当年也有一些人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爱心的，会举办一些义学学堂，这种义学的学堂基本没有费用，可是那个年代又能有多少人手里有余钱去开办这样的学堂呢？很少很少。清朝到民国，私塾很盛行，老百姓也喜欢让孩子去，因为公办的已经丧失了教育的基本能力，因此别无选择的读私塾。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城市到乡村私塾可以说是遍地都是，富贵之家有钱的会聘请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教孩子， 这叫坐管。还有的呢，是贫寒的孩子只能靠着宗族捐出来的钱啊来维持。还有一种就是有学问的人自己设馆教授学生，称作门馆、家属学馆或者书屋。这样的老师都是秀才或者是老同生，学生的年岁没有限制，五六岁的也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也有。这个现象很奇特。我父亲说，他们的私塾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同学参差不齐，一个私塾里30多人开始学的都是方块字儿，就是在一寸见方的纸上用毛笔写楷书，等到认识字达到1000个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的年龄大的孩子，聪明的直接学习四书，主要方式就是背诵文章，摇头晃脑的背诵，背熟悉了，老师开始一句一句的给详细讲。最早的教孩子写字，老师是用手把手来教，这叫润字。然后呢，描红，再就是写硬本，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临帖了。过去的读过私塾的基本都会作诗，四书五经、东来博弈、五文观止都是必修课，八股文就出在这个年代的。而且教学的老师非常严厉，有严格的惩罚制度，像什么打手板、敲脑袋瓜都是平常的事儿。孩子不好好学习挨打了，家长非但不生气，还非常感谢先生，这叫负责任。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膏，垂询电话400-627-3099 400-627-3099。
0: 私塾属于民间办学，历史悠久，孔子在家乡曲阜就开办了私塾，孔子也是第一个有名的大私塾老师啊。其实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周就有了私塾。学记记载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祥，庶有序，国有学。当时学校在官府，官师合一。私塾的主持人是年老以后退下来告老还乡的当官的官员，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这样，等到了满洲国出现了国高，也叫国民高等学校，跟现在的高中一个层次。37年5月2号公布了初中学校、农业学校、女子实业学校一律改为国民高中。我是33年出生，国高我赶上了，也上过一阵子，学到了一些知识。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都是以实际的学识为主，我们用的都是繁体字，笔画多，繁琐，不过这种繁体字写出来很好看的，古色古香。等到后来国家出了简体字，

就方便多了。简体字、繁体字我都会写啊，也都学过。七几年我忘了啊，我们又开始了简体字再简化。有那么几年，字的笔画更加少了，不过没有实行多久就又回到了简体字上面，取消了这种化繁为简的文字改革，是一种创新。不过我认为这个简化字一定有个度，过分的简化文字都不像文字了，就把文字这种博大精深的东西给改得不伦不类了，这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既保持古老文字的一个精髓，又要从实际出发，看着既美观，用着又顺手，这才是文字改革的真谛。我小时候也学私塾，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因为他老人家这辈子就是得到了有文化的这个甜头。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他不能从事中医，不做郎中，是个白丁，只能凭力气养家糊口了，这会很累。肩膀头有劲儿养活一口，脑子里心里头有劲儿养活千口，这是我老父亲一辈子的口头禅。心劲儿很重要，用思维去做事儿，用智慧去生活，这样日子才能有起色，才能活得滋润，活得水灵灵的。而且不必要为了一口吃的去挥洒汗水，去出苦大力。事儿还真的是这样，我老父亲一辈子没受过累，就凭借一支毛笔、一张方块纸、一块墨，就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这就是智慧的力量，这就是知识的能量。如果没有文化，不会中医的手艺，那我老父亲要是靠着拉黄包车去康郊行，或者靠着一把锄头开荒种地，再有就是铁匠、木匠、石匠啥的，虽然也是手艺，可毕竟还是要靠力气去做呀，都会活得很差。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行道不好，每个行当都得有人去做，可是360行，行行不同，有累的，有轻巧的，样样不同。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教育，我们兄弟几个如果不是老父亲的前瞻性，我们哪有机会最后成为中医世家的机会呢？这是老人的一个决定性的思维，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福气。我时常在内心里感激老父亲当年的决定。老父亲百岁寿诞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特地的在一家大饭庄子为老爷子办了一场寿宴。寿宴当天，我们老胡家从百岁老人到三岁顽童，里里外外50-60口子人，这都是我们这个分支，加上我叔伯兄弟姐妹、叔伯侄子侄女、孙子孙女，100多人呐，还有我的表亲、舅家的表亲、

吴家的表亲都来了，都为我们老父亲庆祝百年寿诞。我老父亲穿着团花的唐装，大红的，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坐在大大的这中堂正座，接受几代人的祝福。我们这一辈儿也全都是满头白发，我们哥几个齐刷刷的跪在老父亲啊跟前儿，给老父亲行礼啊，行的是庄严的大礼呀、啊，祝福老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老父亲平时爱喝一口，喝了一辈子，打年轻那会儿我们家的白酒就没有断过。我们家堂屋有一口酒坛子，白瓷的，能装下50几斤白酒。这个坛子是小底座，小收口，大肚的那种，搪瓷很细腻，坛子底有个红印章啊，那几个字是篆字，小篆。我不认识，我父亲说这个坛子是明朝的景德镇的白陶瓷，坛子的盖子是一块很大的软硬木，70几年80几年有一种竹皮子编制的暖瓶，大家都知道啊，暖瓶塞儿就是那种木头的。这种木头开始我不知道是啥品种，后来才知道这种木头叫做栓皮，是栗树的厚厚的树皮经过加工后的东西，木头很轻，弹性好，隔凉隔热，就算压走了形啊，变形了怎么样呢，还能自己恢复原状，耐水性。我父亲的酒坛子自从我懂事就一直在堂屋的一个角落里头放着，每天我母亲都用很干净的这个软布给擦一遍啊，弄得干干净净的。我父亲母亲都很爱干净，屋子里总是一尘不染。我们家有一只鸡毛掸子，五颜六色的，很漂亮啊。我母亲几乎走到哪儿都握着这个鸡毛掸子，干嘛呀？看哪儿有灰尘了啊，随手就扫一下子。我父亲的酒坛子永远不会缺酒，快进底儿了，我母亲就张罗着让胡家大院东侧大约1公里的张家烧锅给送酒。张家烧锅在我们那一片很有名啊，也是祖辈传下来的。他们家一拉六两排烧酒的作坊，8个发酵池子，我经常去他家，离着老远就能闻到曲子味儿和白酒的香味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吧，叫什么呢，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呐、啊。其实再深的巷子也掩盖不了味道的这个飘散。张家烧过的掌柜的是一位50多岁的壮实汉子，他不是北平本地的人，他是哪儿的，他是从山东过来的，带着老婆孩子到了北平，3口大锅加上6个发酵池子，买了高粱玉米开始烧酒。他们家的酒很醇厚啊，入口又辣又绵软，喝着不上头，
尤其是酒出来以后，困个三俩月再喝，口感特别好。张家烧过的掌柜的人实诚，山东人本身就实诚，这点真不错，我也有很多的体会啊，不会弯弯绕，有啥说啥，就是脾气有点倔。他们家烧酒有陈年的老酒，一排大缸，扣着白椴木的盖子，严严实实的扣着，怕酒精挥发了，一放就是三年五年呐。这叫稳香酒，货真价实。大缸都是用红纸、黑墨汁写着烧酒的年份啊，有的酒超过五年了，酒缸上的红纸黑字都褪色了，这样的酒挺贵，一斤都需要二十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一文钱。可能跟我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啊，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一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三千块钱，一两银子大约等于一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一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顶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1块大洋能换来1000文钱，基本就是这个换算的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头，差不多5文钱呐，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啊。我父亲虽然爱喝稳香酒，可他老人家很节俭，每次去买酒，老父亲就�跟母亲说，买1/3普通的，再买1/3稳香酒。我母亲知道父亲爱好这一口啊，就说还不如直接都买稳香酒呢，再喝你能喝多少啊。我父亲就说，过日子嘛，精打细算呐，才能攒下来隔夜粮啊，手里有点积蓄就不怕天灾病业的了，嗜酒就行。我母亲很懂得我父亲的想法，也就不再说啥了。每次去买酒，我们小不知道咋说，都是我母亲她自己去，把钱交给掌柜的，掌柜的就安排人给用马车送到家。后来呢，我们哥们兄弟的稍稍大点了，能跑腿学舌了，母亲就让我们去找一张我父亲开方子用的白纸，写上要买的白酒的斤数，把一堆铜钱用小布包装好，嘱咐我们说，就用手攥着，别撒手，到了烧过交给掌柜的就行了。我们去颠颠的跑着去，呼哧带喘呐，到了地方找掌柜的，把装钱的包递过去，啥都不用说，掌柜的看了开方子的纸就知道是我们老胡家的，摸摸我们的脑袋瓜，用山东话口音说，回去吧，告诉你爹，上午头准送到，完成了任务了。

0: 就连跑带颠的回家跟我母亲报告说我们完成任务了。母亲也会夸赞说好，孩子们都能办事了。这就是成长的一个历程。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五个一：吃饭一碗饭，喝酒一杯酒，喝茶一壶茶，吸烟一锅烟啊，这个锅咱们讲烟袋锅那锅，哈哈哈哈，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有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一杯酒就是二两。我父亲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我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的一些个毒素，对人体好，这话我记着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制的酒壶、酒杯，还有呢，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的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啊。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就遵循了。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的坐着走的，可能是他老人家有了一些预感，他喝酒用了一辈子的银酒杯，他拿出来在手里头摆弄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三儿，这个杯子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呢，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呐、啊，突然感觉到老父亲有些不一样，难道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吗？我说到这儿，我有很多的回想和感触。好啦，就谈到这里吧。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
1: 孙老师，我今天想跟您请教一个自己的这个问题啊。
2: 嗯，
1: 我呢是接连两年在伏天的时候在脖子这个地方出现了类似像湿疹这样的情况、
2: 嗯、
1: 两年固定的地儿也是固定的一个时节差不多就会起来了，所以想跟孙主任请教一下。
2: 简单。
1: 嗯，
2: 哎，我给你讲一个跟你情况很像的事情哈。
1: 嗯，
2: 应该是20年前了。
1: 哦，
2: 哎，20年前呢，就是有一次开会，全国的专家都去了。
1: 嗯，
2: 这里边呢就有一个就跟你出了相同的问题。
1: 哦，
2: 哎，这个是哪里呢？是荣总医院的。
1: 嗯嗯，
2: 哎，那荣总医院的一个心脏病。他每年一到夏天呢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1: 哦，
2: 所以这个会呢也是夏天开，他每年怎么处理呢？他们医院的中医大夫会给他开一个非常普通的祛湿的中药。
1: 哦，是什么？
2: 叫参苓白术散。
1: 哎呦，听说过，
2: 非常有名的。
1: 嗯，
2: 哎，每年吃这个药啊效果都很好。哎，用上两副之后啊，这一个夏天伏天就不会再起疹了。
1: 哦，
2: 但是这次开会呢他也带了参苓白术散。哎，结果吃上之后啊，这个皮疹一点没见效。
1: 哦，为什么呢？
2: 说这个药没问题，
1: 嗯，
2: 它的症状也完全对，为什么就不见效呢？我也当时也解决不了，没有经验。这个时候啊，咱同时参会呢，就有一个我们广州中药大学，
1: 嗯，
2: 非常非常厉害的，他也是我的老师的老师，
1: 嗯，
2: 也就相当于是我的师爷了。
1: 嗯嗯。

0: 湿疹就没有了。
1: 嗯，哎，这个效果太好了。
0: 第二天呢，我们再讨论这个方子的时候，就笑一笑，他说呀，所有的中医啊，大家记住，一定要找出中医的精髓。
1: 嗯，
0: 中医治病啊，是要辨证施治的。那你的症状是什么？是湿，而你是伏天出现的湿，这个湿在哪儿？在外。
1: 哦，
0: 在身体外面。
1: 对。
0: 而参苓白术散这个药呢，是健脾利湿的。它的主要啊是人参和茯苓。人参是干什么的？健脾的。
1: 嗯。
0: 茯苓是祛湿的。所以说你的湿要加倍再用。
1: 明白了。
0: 你的症状这个药才会起效。
1: 嗯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哎，所以说主持人呢，我跟你解释一下你这个过敏我们怎么来看哈，年轻人。
1: 嗯。
0: 你生活中要注意的。前几年呢，有一个很时髦的方法是，就是用薏仁再有个赤小豆、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
1: 所谓的这个祛湿的方法。
0: 祛湿的方法，
1: 嗯，
0: 哎，那我们用这种祛湿方法，有些朋友你会感觉有点效果，
1: 有的人就觉得一点用都没有，
0: 哎，还有的人会越用越重。
1: 是的，是的、
0: 哎，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呀、啊，就是这个湿我们没有给它弄明白。
1: 哦，
0: 哎，首先讲啊，湿是什么？湿就是身体中啊多余的水。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湿，你为什么身体中多余的水？哎，你比如说你在东北，你在华北，在北方，你这个水呀、啊，会来自于外面吗？不会的，因为在北方，空气的湿度是很低的。
1: 对，
0: 哎，一年呢、啊、就是伏天这几天儿，那个湿啊，跟南方也没有办法比的。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湿啊，主要是身体内部生成的湿。
1: 哦，
0: 那这身体内部的湿是怎么来的呢？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湿是哪里产生的？是脾，脾来运化。
1: 嗯，
0: 脾主水谷啊，身体生成的水、进的水都是从嘴进来的，所以说嘴进来的东西要经过脾来运化，脾运化水，把它运化成精液了，运化成血了，你就有用；运化成湿了，那湿气就会重。所以说第一关是什么？就是脾的运化功能差。产生了过多的水，
1: 是这样的。
0: 哎，那第二个呢，水产生了之后怎么样？它要在身体中分配，
1: 嗯，
0: 去该去的地方。比如眼睛需要流眼泪，需要水，嘴里得有唾液，需要水，排尿需要水。这个水在身体里去肾去眼睛，是谁送的？是心推动着你的血，你的血管把它送到你身体中该去的地方。那如果你的心出问题了，我们说心衰了怎么样？水就去不了该去的地方啊。
1: 对。
0: 都堆到脚里，你就脚肿。
1: 是。
0: 上面是干的，下面是
1: 肿的。
0: 肿的。
1: 嗯。
0: 这是心出问题了。那接着呢，我们说水多了怎么办？得肾往外排。哎，所以说看一个湿在体内的过多，首先第一个是来的多了在脾。第二个是什么？在身体中啊，不能去该去的地方。
1: 嗯，
0: 问题在心。第三个是什么？就是没有排出去，
1: 在肾。
0: 问题在肾。
1: 嗯，
0: 而我们年轻人第一个，脾容易出问题，不好好睡觉，熬夜，尤其吃烧烤、喝酒，
1: 爱吃寒凉。
0: 哎，寒凉的东西，雪糕、汽水，
1: 对，
0: 这些是非常伤脾的。
1: 嗯嗯，
0: 而伤脾中。提醒大家有一个药伤脾非常厉害的。
1: 哪一个？
0: 就是薏仁。
1: 它就是寒凉的是吧？
0: 对，我们一定要尊重中医传统。
1: 嗯嗯，
0: 我在节目中啊，为什么总跟大家说一个中药有的地方用，有的地方啊不同的加工方法，它就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了。
1: 是。
0: 这个薏仁呢、啊、就是很典型的。薏仁赤小豆可以祛湿吗？可以。
1: 嗯。
0: 怎么去？怎么用？是这样的标准方法，大家记住。
1: 嗯，
0: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一把薏仁，一把赤小豆。
1: 嗯，
0: 哎，我们说老是一把多大，就一捏，你有多大手算多大手。
1: 啊、
0: 哎，多点少点没事儿。
1: 抓一把。
0: 哎，你把你拿个大瓶子，这个大瓶子能装多少水呢？三斤水左右，
1: 三四斤
0: 水的容量。
1: 哦、
0: 哎，你烧啊一壶开水，趁着滚开呀、啊，把水倒到这个瓶子里，瓶子里呀、啊。装着什么？薏仁和赤小豆。
1: 嗯嗯。
0: 然后啊，把盖拧紧，泡一晚上。
1: 哦哦。
0: 第二天一天时间，你把这瓶子里的水喝掉。
1: 喝水。
0: 但这薏仁。

0: 儿吃小豆，千万别往嘴里吃。
1: 不能吃这个薏仁和赤小豆，只是喝水。
0: 薏仁和赤小豆是什么？那是药渣子。嗯、这个药渣子，薏仁和赤小豆啊，是非常伤脾的。
1: 那看来我们有很多朋友是把这个所谓的药渣子全都吃到肚子里了。
0: 对，而另外一个很重要，薏仁赤小豆啊，它不针对脾，也不针对心，也不针对肾、嗯、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是把从外界环境多余进到身体超过你处理的负担的这部分湿气清理掉。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方子实际在哪里用啊？
1: 嗯，
0: 广东江浙地区使用、
1: 嗯、
0: 效果会更好。
1: 哦，
0: 天气不潮不湿的时候不建议使用薏仁赤小豆。
1: 嗯嗯，
0: 哎，杨迪给你个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如果真伏天湿气重，可以啊喝一次两次薏仁赤小豆的水、
1: 嗯、
0: 但一定要只喝水。但更主要的不是健脾，这么年轻啊没必要健脾。
1: 嗯，
0: 应该怎么做？
1: 嗯，
0: 保脾。
1: 保哦、
0: 对，就不要去伤你的脾，
1: 不要再吃一些比如说寒凉的这一类的。
0: 对，寒凉的、辛辣的、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
1: 嗯
0: 这些情况啊你把它避免了
1: 啊，
0: 这个湿疹基本上啊 90% 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太好了，
0: 今天讲完这个接着也给大家讲一下哈，不管是春天还是夏天，为什么这两个季节皮肤病高发呀？大家记住，我们身上长的皮疹呢主要分两大类。
1: 嗯，
0: 一类叫风疹，一类叫湿疹。
1: 嗯，风疹和湿疹，
0: 春天是风行的时候，夏天是湿气盛的时候。
1: 嗯，
0: 所以说外界环境的变化就决定春夏皮肤病多。
1: 哦，
0: 明白吧？
1: 哦哦，
0: 哎，那怎么来区别风和湿呢？非常简单。
1: 嗯，
0: 风有什么特点呢？
1: 窜动性。
0: 窜，再一个来得快，
1: 去的也
0: 快，对不对？哎，所以说风疹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老百姓说的风疙瘩。但记住，第一个，来的特别快，洗个冷水澡，澡没洗完呢，疙瘩就起来了。好的也特别快，哎，你不管用什么药，如果是见效，十几分钟疹就消了，你自己都没注意。
1: 我见过这样的朋友哈、啊，就是那个身上起的是那种风团的形式，十几分钟之前还存在。然后很快就没了。
0: 对，
1: 嗯，
0: 而且再有就窜，哎，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四处乱换地方。
1: 是，
0: 而再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想一想，一个房子如果要是被风吹了，风主要吹哪里呀、啊？
1: 嗯，
0: 吹表面，风是不吹犄角旮旯的。
1: 对，
0: 所以说在皮肤啊，一般都是在阳面，在外面露着的地方，也就是什么那些透气儿的地方。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小腿的前面。大腿的前面，
1: 嗯，
0: 面部、手背儿，这都是非常容易起风疹的地方。
1: 哦，确实，
0: 哎，
1: 嗯，
0: 所以说风疹特点来得快，走得快，四处窜，都在面上摆着，
1: 嗯，能看得见的。
0: 哎，那湿疹的特点是什么？
1: 嗯，反过来了吗？
0: 全掉过来。哎，湿，大家想想，房间里湿，最后啊，你用空调吹，吹了三天，还剩哪里会湿啊？
1: 嗯，
0: 墙
1: 犄角旮旯，
0: 对不对？床底下。犄角旮旯、墙缝、床底这种出湿，再有个千言不愈。
1: 嗯，
0: 哎，就是屋里冷了，拿风一吹，用不了十分钟就热了。但是如果屋里潮了，你十天都吹不透。
1: 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说湿的特点呢，第一个是犄角旮旯、腋窝啦、腹股沟啦、脖子上面这皮褶地方，容易起。
1: 嗯，
0: 第二个地方是什么？千言不愈，不换地方，非常顽固，折磨人。嗯，
1: 今年是这个地儿，你发现明年还是这个地儿。
0: 对，
1: 嗯，
0: 而且再有个风的特点是什么？风啊，特点是明着来，
1: 嗯，
0: 湿的特点是暗着折磨你，
1: 偷偷的。
0: 哎，所以说风疹的人呢、啊，你看起疹的时候很痒，但是一般呢，他不耽误睡觉。
1: 嗯，
0: 哎，你湿疹的人呢，你看越安静，你越想休息的时候，他越痒。
1: 是，
0: 哎，所以说这就是湿疹和风疹的区别。
1: 嗯，
0: 哎，那讲这里边呢，大家听是不是湿疹更麻烦？
1: 我觉得是这样。
0: 哎，所以说那湿疹呢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第一个呢就是湿气重，这个刚才已经说过了哈。
1: 嗯，
0: 哎，那第二个呢是脾虚，这个也解释了。
1: 嗯，
0: 第三个这个呀很特殊，特别提醒，哎，杨迪一定要注意，就是血热。
1: 血热。
0: 哎，血热，尤其是肺热，肺热血热引起的湿疹是非常常见， 也非常顽固的。
1: 哦，
0: 哎，为什么血热会引起湿疹？因为内脏里边的水分精液是很多的，
1: 嗯，
0: 如果内脏一直在热气里蒸着，就会产生大量的水蒸气，
1: 嗯嗯，
0: 而水蒸气的特点呢，会从口往外喷，
1: 对，
0: 哎，所以说皮肤啊是肺的开口，
1: 嗯，
0: 所以说当肺内有热的时候，肺就像是一个水壶，
1: 嗯，
0: 你在里边慢慢给它加热，皮肤啊就是水壶的喷口。
1: 嗯，
0: 这里会有不断的湿气往外冒。
1: 哦，
0: 哎，这个湿气到皮肤之后迅速变冷，就会在皮肤这儿啊凝结住，就会变成湿疹。
1: 湿疹。
0: 如果大家也经常吃辛辣烧烤的朋友，
1: 嗯，
0: 哎，尤其是女孩子跟生理期有关的疹子，
1: 嗯嗯，
0: 哎，一到生理期的时候就会起皮疹。一休息不好就会起皮疹的时候，这都是啊内热表现。
1: 哦，这是一种类型。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在治疗湿疹的时候，除了常见的健脾利湿以外啊，要用一些清内热的方法。
1: 嗯，
0: 哎，这个清内热的方法就很多了。我们平时比较经典的药物，哎，比如说防风通圣丸，这是美容院很愿意用的。
1: 哦，
0: 哎，包括我们自己啊，大家也可以呀、啊。备点像什么蒲公英啦，
1: 哎、啊、
0: 哎，包括呀，摘点菊花啦，
1: 去火的，
0: 哎，泡个水了，煮个汤啦、
1: 嗯，
0: 都可以。哎，尤其蒲公英啊，这个是北方啊最好的，哎，我们家里备用的一个清热的东西。
1: 嗯，
0: 今年挖菜的挖野菜的时候，这蒲公英啊，叶啊，你该蘸酱蘸酱，
1: 哎
0: 哎，你该包馅包馅，那个根儿，你把它留下来。
1: 把那个根儿留下来，
0: 哎，把它晒干，
1: 嗯，
0: 晒干呢、啊，放在家里。到了伏天，到了秋天呢、啊，再快起秋疹那个季节到了这时候，你把那根儿啊泡水喝，
1: 嗯，
0: 一次有一根儿就可以，
1: 嗯嗯，
0: 哎，不光啊湿疹好使，我告诉大家，就像乳腺增生啦，像口腔溃疡啦，
1: 嗯，
0: 哎，像牙龈炎啦，都有非常好的治疗。和预防的作用。
1: 哎呦，这太好了。
0: 嗨、
1: 嗯，
0: 但是提醒大家，我们去选野菜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那环境哈。
1: 嗯嗯。
0: 哎，我的原则一般习惯呢、啊，就是我也栽野菜的，我一般呢都愿意去山坡，或者是啊河床上去栽野菜。
1: 比较绿色的，无污染的。
0: 因为什么？因为大家记住，如果野菜在田间栽的话。
1: 嗯，
0: 这里呀、啊、是非常容易有农药聚集的，
1: 是，
0: 哎，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不建议大家去栽野菜的、
1: 嗯，
0: 因为野菜是农民最讨厌的东西，它也属于草啊，
1: 一定要给它除毒药的、啊
0: 哎，所以说它这个地里肯定是有给野菜专门用的毒药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在这里大家要注意。接着呢就是外邪。外邪就好说了，我们说了风一吹起了皮疹，
1: 哎，
0: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一到夏天我什么都好就是起皮疹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说湿疹呢、啊、可以用薏仁了，
1: 哦，这个时候薏仁可以登场了，
0: 可以登场了、
1: 哦、
0: 哎，那风怎么办？你说我一到春天一到风的时候我就容易出现皮疹，也是一个生活中啊非常常见的，
1: 是
0: 霜桑叶。
1: 霜桑叶
0: 也就是霜打的桑叶，
1: 哎呦，
0: 哎呀，这个东西别扔了，非常好的。哦、哎，中医啊，我们经常说以形补形，大家记住，不是说的猪肝补人肝，猪肺补人肺、
1: 嗯，
0: 那不叫以形补形
1: 啊、哦，不是这样的、
0: 哎，是这个药的形态特征跟这个病的机理之间的形。
1: 哦，明白了。
0: 哎，那桑叶上面的纹脉啊非常清晰，整个就是一个向外散的特点。所以说桑叶是干什么呢？
1: 嗯，
0: 桑叶是散的特性。
1: 哦，
0: 而霜桑叶为什么要用霜？霜打的桑叶会把桑叶的药性守住，
1: 收敛住。
0: 对，就等于是治桑叶。我们说中药要炮制的，那这个桑叶是一个天然炮制的。
1: 嗯，
0: 老天爷给你炮制的。
1: 嗯，
0: 用霜打一下，把它收散的功能给它收住。本身是散的药，如果你在家里放个十天八天，它的药性就散没了。
1: 哦哦，
0: 哎，但是霜一打怎么样？
1: 把这个药效守住了。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哦、你再拿它去泡水，它干什么？就帮你把身上的邪气疏散掉。
1: 嗯嗯，
0: 那所有的邪气中，哪个邪气最容易被疏散掉？
1: 哪一个？
0: 风。
1: 哎呦，
0: 大家想一想，邪气风寒。

0: 暑湿热燥，哪个是容易被散掉的？不就是风吗？
1: 风，
0: 对不对？所以说，大家看，这叫什么？以形
1: 不
0: 补
1: 行，
0: 形。
1: 哎
0: 哎，
1: 呦，
0: 所以
1: 是
0: 说，
1: 这么个意思。
0: 哎，所以说，我们以形补形啊，大家一定要转过来。那接着呢，再有一个，平时生活中，哎，这个我发现什么样的人群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50-60岁的外加糖尿病的人群。哎，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规律？只要是有结脾的人，没有皮肤好的。
1: 特别的讲究，特别的干净。
0: 对，你越干净的人，越容易起皮疹，皮疹越不好。
1: 为什么呢？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过去给大家讲过的知识，结脾的人菌群都薄，身体中的细菌少。我们人体有三大菌库，一个是胃肠，这是第一大菌库，第二大菌库是口腔，第三大菌库就是皮肤。你皮肤为什么我们正常情况下不会长癣，不会长脚气呢？因为我们知道脚气是一种非常顽固的细菌感染，
1: 对，
0: 很多风疹、湿疹都是细菌病毒感染。但为什么你看那些呀不干不净的人，他不出现这种现象，不洗脸的人脸上反倒不长皮疹？
1: 是
0: 因为他脸上有一层厚厚的自己的细菌，
1: 反倒是给它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
0: 细
1: 用。
0: 菌已经把这个地方占满了，其他的细菌呢就没
1: 进
0: 有
1: 不
0: 办
1: 来
0: 法
1: 了。
0: 再来了。你天天洗，每次洗脸你都要用一次杀菌皂，你洗一次脸，你脸上的菌落就要重建
1: 更
0: 一
1: 薄
0: 次。
1: 一层
0: 你每洗一次，它要重建一次。那重建的有可能是好菌，就也有可能是坏菌，
1: 明白了。
0: 对不对？那如果我不洗脸，那这个菌就是从我出生前就跟着我的。
1: 非常稳定。
0: 对不？我今年50了，那这菌已经在我脸上待50年了，我还可能过敏吗？
1: 不可能。
0: 对不对？但是你用杀菌皂一洗，又来一波新的，那完全可能过敏呐，
1: 是的。
0: 对不对？哎，所以说这是第一条。而第二条，为什么结脾的人，我们说了，包括糖尿病的人，容易起皮疹，而且非常顽固。西医给大家的解释啊，皮肤的免疫功能、皮肤的再生修复功能，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什么呢？是 B 族维生素，尤其是谁呀？维生素 B1，也就是什么，吃大米白面的人，
1: 五谷杂粮。
0: 五谷杂粮的人，他的维生素 B 来源主要有两个地方，哎，不是甲钴胺，也不是维生素片儿，是什么？第一个骨壳，第二个肠道的细菌。嘿，告诉大家，乳酸杆菌就可以帮我们在肠道内生成大量的维生素 B，就足够你用了。但是结脾的人很可惜，这两条路他都给自己堵死了。
1: 封上了。
0: 吃的骨皮儿里的维生素，他洗大米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因为 B 族维生素啊是水溶性维生素，大米基本头三遍里没有了，哎，所以说这一条他给堵死了。第二条什么？他肠子里更干净，
1: 是。
0: 没有细菌也合成不了维生素。
1: 看来那个老话说"不干不净，吃了不病"还有那么一点点的道理。
0: 是非常有道理，不是一点一点的道理。哎，所以说这是结脾的人。哎，那再有一个呢，就是糖尿病的人群。再有个老年人呢，也会出现类似现象。糖尿病的人皮疹，这个我要单独的给大家简单的说到一下了。我提醒所有的糖尿病病人哈，我们很多糖尿病如果并发症是皮肤干、爆皮、脱屑、起皮疹。那我今天要郑重的跟大家讲一个医学知识，这些不是糖尿病并发症，
1: 不是哦，
0: 不要把皮肤干、蜕皮说成糖尿病并发症，
1: 是两码事儿。
0: 糖尿病并发症是什么？是你在糖尿病基础上又得了一个病，这叫并发症。而皮肤干、掉皮是糖尿病自己的症状，不是并发症。
1: 哦，
0: 哎，什么意思啊？我们说了，多饮、多尿、多食能算糖尿病并发症吗？
1: 这不是呀，是糖尿病的症状。
0: 那叫糖尿病的症状，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哎，那皮肤干也是糖尿病的症状。为什么糖尿病的人会出这些症状？

0: 住哈，点几个名儿。第一个，吃二甲双胍超过两年的人，基本都会有这种问题。
1: 哦，
0: 这是二甲双胍一个不能回避的副作用。
1: 哦哦，
0: 为什么？因为二甲双胍会造成 B 族维生素缺乏。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没别的办法，吃二甲双胍两年以上的人，皮肤出现任何问题，都应该先补维生素 B。
1: 嗯嗯，
0: 而这个时候补哪个，因为维生素 B 也太多了， B1 B2 B3 B4
1: 对、
0: 啊、一直到 B12， 但记住维生素 B2。
1: 嗯，
0: 而且在讲维生素 B2 啊，我顺便给大家说一个也是啊糖尿病人很关注的问题啊。维生素 B1 B2 啊，在人的营养中它俩是结合吸收的。
1: 嗯，
0: 就是你缺 B1 你就会缺 B2， 你缺 B2 就会缺 B1，
1: 捆绑的，
0: 全在骨壳里，全是肠道细菌形成的。
1: 嗯，
0: 那维生素 B2 的特点是什么？是皮肤损伤，
1: 嗯，
0: 爆皮皮疹。维生素 B1 它的损伤是心律失常。这里面经典的我们医学界愿意提的例子就是香港脚的事情啊。
1: 是，
0: 哎，香港脚就是维生素 B 缺乏嘛，
1: 严重的缺乏。
0: 对，所以说看到的是脚烂，这是什么皮疹的问题啊。
1: 嗯，
0: B2 缺乏。但当年研究香港脚不是因为年轻人猝死吗？
1: 嗯，
0: 对，
1: 是是，
0: 这是 B1 的缺乏。所以说的糖尿病人，当你出现皮疹和心律失常的时候，你应该第一个考虑的是什么？
1: 嗯，
0: B 族维生素缺乏，
1: 要把它补上来。
0: 对，你的 B 族维生素缺乏，第一个你免疫功能紊乱，肠道菌群会失调。
1: 嗯，
0: 第二个二甲双胍会引起 B 族维生素损伤。
1: 嗯，
0: 第三个我刚才说了，人的 B 族维生素都来自于谷物谷皮儿，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吃主食，所有的不良习惯，很多问题可能都是自己错误的医学知识造成的。
1: 哇，
0: 再一次跟糖尿病人说，不要不吃主食。
1: 嗯嗯，
0: 不是吃饱吃不饱的问题，不是血糖的问题，一个 B1 缺乏就可以要你命的问题。
1: 哇，这是大事儿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 B 族人都缺乏了，而且还有一个我们很多医生都没经验。
1: 嗯，
0: 皮肤干了皮肤痒了给打什么？甲钴胺。
1: 嗯，
0: 甲钴胺是什么？甲钴胺是维生素 B12。
1: 哦，
0: 我刚才说了你缺的是 B2 啊，
1: 没有，不对，
0: 你去二你得补12，这不打错牌了吗？
1: 是的，
0: 你这不叫点炮点错炮了吗？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那糖尿病呢还有个皮肤干，包括老年人80多岁人皮肤干还有个原因是什么？
1: 嗯，
0: 脱水。
1: 脱水，
0: 哎，这个怎么鉴别呀？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你看你啊，嘴裂不裂缝？
1: 嗯，
0: 舌头开裂不开裂？
1: 嗯，
0: 老年人的嘴唇呢最好的状态应该是什么？就是是个湿润的嘴唇。
1: 嗯，
0: 哎，嘴唇呢分三个层次来判别你身体中的水分的多少。
1: 嗯，
0: 看着嘴唇呢上面就有水，湿润的，
1: 嗯，
0: 这个水呀、啊、就够了，
1: 够用了。
0: 哎，嘴唇干的但没裂味儿，这是轻度脱水。
1: 嗯嗯，
0: 这个什么人是最好的状态呢？心衰的人。
1: 哦，
0: 哎，就是你用利尿剂的人，嘴唇呢不能上面有水，那你利尿剂没用到。
1: 明白了。
0: 哎，但是裂了不行。
1: 嗯，
0: 这就是重度缺水，会影响健康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咱们老年人呢，第一个要保持湿润状态最好。哎，那如果说我有心脏病，那你就要达到干但不能裂的状态。
1: 嗯嗯，
0: 哎，这是判断水多少。那为什么糖尿病和老人我要强调这件事儿？糖尿病人尿多会引起脱水。第一个，你本身血糖高，你总上厕所，所以说水丢得多。
1: 嗯。
0: 第二个，现在呀还有一些降糖药，比如达格利净、裂净类的。
1: 嗯。
0: 它是通过尿排糖来降血糖。
1: 哦，也是缺少水分。
0: 增加尿量的。
1: 嗯。
0: 哎，老年人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口渴中枢下降，岁数大了脑子不好使。
1: 嗯。
0: 大家记住，渴也是大脑的功能。
1: 一个反射。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不知道渴，所以说的话你就喝水不够。
1: 嗯，
0: 所以说老年人皮肤干，今天告诉大家怎么办，尤其夏天了出去遛弯的时候，千万千万要记住我这句话。
1: 哎，
0: 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
1: 哎，
0: 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
1: 嗯，
0: 哎，老伴儿也好好的看一看老头是不是嘴唇裂了。
1: 嗯，
0: 因为他不知道渴， 等到你口渴的时候再喝水就已经晚了。
1: 嗯，这个时候身体已经很缺水了。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啊，风疹湿疹还是掉皮，喝一口水就能解决的问题了。
1: 嗯嗯，今天给大家详细的梳理了啊皮肤状况的一些问题，也是非常实用的。如果还有疑问或者说拿不准的，可以来咨询孙老师。前两天啊，在园区里边我就发现有两位老大爷啊在一块长椅上坐着晒太阳聊天的时候，
2: 嗯，
1: 哎，这俩人啊就开始各抒己见了，意见不统一了。后来我一走一过啊，就听到那么几句
2: 啊，什么事
1: 啊？听着好像是两位老大爷都是糖尿病患者，
2: 嗯，
1: 然后两个人就探讨啊这个饮食方面，就比如说到底能不能吃含有糖的这些食物。
2: 嗯，
1: 哎，这个话题我想到什么呢？我想到包括之前也有朋友问说，那我们要是现在正常的健康人，如果吃糖多了，是不是也容易得糖尿病？这两个很核心的问题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
2: 糖尿病啊，很多误区的，你说这很典型的。
1: 嗯，
2: 哎，而且我发现呢，不光是咱们糖尿病患者或关注糖尿病朋友，甚至我接触很多医生啊都存在很大的误区。
1: 哦，怎么讲？
2: 哎，因为这个专业性太强了。
1: 嗯，
2: 哎，所以说就刚才你说糖尿病人能不能吃甜的，肯定可以吃。
1: 嗯，
2: 怎么不可以吃呢？
1: 嗯，
2: 哎，那第二个呢，就是说爱吃糖的人会不会得糖尿病？
1: 嗯，
2: 哎，这个跟大家说不会的，
1: 哎，可以放心啊，
2: 这是没什么呀，明确关系的。
1: 嗯，
2: 哎，但是啊，怎么来去认识这些误区，包括呀，甚至如何降糖、糖尿病啊，我们该怎么控制，用什么药控制，
1: 嗯，
2: 这个误区特别多。
1: 嗯，
2: 而且经常很多误区，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会致命的。
1: 哦，
2: 哎，首先讲吃甜的，那我们就转回来讲，糖尿病的诊断是什么？是血糖超标，
1: 嗯，
2: 对不对？
1: 嗯嗯。
2: 那血糖是什么？血糖是葡萄糖，糖除了葡萄糖外，还有很多很多种糖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些有点类似于脑筋急转弯了，
1: 嗯，
2: 讲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哈，
1: 看我能不能转过来。
2: 对，葡萄里头葡萄糖含量高不高？
1: 葡萄里葡萄糖含量高不高？
2: 对，
1: 我觉得应该是高的吧。
2: 我跟大家说哈，葡萄糖这个名字呀，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它早发现呢，是在葡萄干里发现的。
1: 嗯，
2: 哎，所以说就给它起名啊，叫葡萄糖。
1: 哦哦。
2: 但是新鲜的葡萄啊，它里边呢，它主要成分是果糖。
1: 果糖。
2: 晒干的过程中，果糖就转化成了葡萄糖。
1: 嗯。
2: 所以说，单纯葡萄里边葡萄糖并不是很高。
1: 嗯。
2: 那这里转回来跟大家说一个什么概念呢？糖是分很多种的。
1: 是的。
2: 糖尿病人关注的是葡萄糖，而所有的糖到我们身体中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是相差非常非常大的。
1: 嗯嗯。
2: 什么意思？我转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讲，你直接喝葡萄糖肯定是升糖快的。
1: 嗯。
2: 哎，那葡萄糖糖尿病人一定要注意，就是你不能碰它甜的。
1: 嗯。
2: 但是反过来说，你低血糖那时候谁最好？
1: 紧急的就喝葡萄糖。
2: 它是最好的。
1: 嗯。
2: 哎，这点多说，什么东西都有两面性。
1: 对。
2: 剩下的话呢，就是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谁比较快呢？
1: 嗯，
2: 蔗糖。
1: 哦，
2: 就是白糖、红糖，它的转化速度很快的。嗯，那除了蔗糖以外，再往前，人类的消化系统在我们的胃肠血中转化速度比较快的是谁呢？
1: 嗯，
2: 是麦芽糖。
1: 麦芽糖，
2: 这个就要停顿一下了。
1: 嗯，
2: 大家记住，这是我们糖的主要来源。
1: 嗯嗯，
2: 麦芽糖是谁变的呢？淀粉转化的，淀粉也是一种糖。
1: 哦，
2: 淀粉在我们胃肠道内被酶分解之后会转化成麦芽糖。
1: 嗯，
2: 麦芽糖会转化成葡萄糖，就是我们的血糖。所以说淀粉在哪里含量最高啊？
1: 嗯，
2: 大米、
1: 白面、
2: 粗粮、
1: 嗯、
2: 土豆、地瓜。你记住，中国人餐桌上的有甜味的东西，它主要成分都是淀粉。
1: 哦，嗯。
2: 这个时候还给大家讲个外一件事情，有一味药就非常有意思，叫拜糖平。
1: 嗯，
2: 也叫阿卡波糖。
1: 嗯，
2: 我告诉大家，这个药啊，中国人吃降餐后血糖效果不错的。
1: 嗯，
2: 但欧洲人吃了没用，
1: 因为饮食习惯不一样，是吗？
2: 它就是抑制淀粉麦芽糖向葡萄糖转化的。
1: 嗯，
2: 所以说你吃馒头、吃大米饭，你吃拜糖平可以帮你降血糖。
1: 嗯，
2: 但是你吃牛排

0: 它不起作用，
1: 它发挥不了。
0: 因为这个过程中并没有麦芽糖的产生，
1: 是的，
0: 明白吧？
1: 嗯，
0: 哎，那接着从麦芽糖再往后是谁呢？
1: 嗯，
0: 这个就是乳糖和果糖。
1: 嗯
0: 嗯，乳糖、果糖，顾名思义，大家知道是哪里的糖吧？
1: 牛奶，
0: 对
1: 吧？对，水果。
0: 哎，水果里。而乳糖和果糖，我们说了，它是排在淀粉、麦芽糖之后呢。
1: 嗯。
0: 那实际什么意思啊？
1: 嗯。
0: 你喝牛奶，你吃水果，对你的血糖的影响，比馒头、大米饭，
1: 嗯，
0: 要小
1: 很多。
0: 明白吧？
1: 嗯，
0: 哎，所以说我现在是要吃馒头，还是要吃苹果？
1: 嗯，
0: 那我告诉大家，苹果对血糖的影响会小于
1: 馒头。
0: 再往后排，糖的种类很多，比如说呀，糖尿病专用的食品，一般选用的都是木糖醇。我们人类的消化系统就很难把它转化成葡萄糖了。
1: 嗯，嗯，
0: 也就大部分你是吸收不了的。
1: 嗯，
0: 它对血糖影响就更低了。那再有呢一种呢更特殊的。大家记住哈，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羊吃的是什么？
1: 草啊。
0: 肥牛吃的是什么？
1: 也是草啊。
0: 那它的肥肉是哪来的？牛和羊也会得糖尿病的，它也得有血糖啊。糖是哪里来的？
1: 都已经吃草了，还会有血糖高的情况？
0: 对呀，最起码那么多肥肉是哪长出来的？
1: 是呢，是个问题。
0: 大家记住，
1: 嗯，
0: 草里的糖叫纤维素。
1: 嗯，
0: 纤维素也是一种糖，
1: 嗯，
0: 明白吧？
1: 这个
0: 但是，哎，我们人类的消化系统是没有能力消化纤维素的。
1: 嗯嗯，
0: 所以人吃草会被饿死，因为人是离不开糖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是吃草的话，你吸收不了草的糖分，人是活不了的。
1: 啊，
0: 但牛羊它可以把纤维素中的糖转化成葡萄糖。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记住，不是你吃的甜不甜，有多少糖，是你吃的食物中糖转化的效率对血糖的影响。
1: 明白了。
0: 而且在这里呀，中国人最主要的是哪一种糖的摄入？麦芽糖。
1: 嗯，
0: 那欧洲人他不吃大米白面，草原上的人他也就是吃牛羊肉。
1: 嗯，
0: 他的糖是哪里来的？
1: 哪里？
0: 氨基酸转化成的糖。
1: 哦，
0: 氨基酸也会变成糖的，效率是在麦芽糖之后，果糖之前。
1: 嗯，
0: 什么意思？瘦肉、鱼对血糖的影响比大米白面要弱一些，
1: 要弱，嗯，
0: 但强于水果。
1: 明白了，
0: 明白吧？
1: 嗯，
0: 哎，所以说今天节目讲到这儿，我们糖尿病人要记住第一个误区。甜并不是糖尿病人不能碰的，
1: 嗯，
0: 你要研究的是你吃的东西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这个叫糖化指数。
1: 嗯嗯，
0: 哎，现在科技很发达了，拿手机上网一搜
1: 都有，
0: 你今天想吃什么，糖化指数是多少，那上面都能清楚的给你列出来。
1: 嗯，
0: 不明白的自己去看一看，
1: 去查一下，
0: 对不对？
1: 嗯，
0: 哎，甚至我有的患者呀很聪明的，
1: 哎，
0: 他自己也把自己好吃的东西找我看诊的时候打一单子上，
1: 罗列出来，
0: 哎，让我给他定每天吃哪个，吃多少，
1: 是划掉啊还是留下呀？
0: 对，这是第一个问题。好，大家记住糖和甜的关系。
1: 嗯，
0: 而且我们再说一个，多说一句哈，糖精是不含糖的。
1: 哦哦，
0: 但是它更甜的，对不对？
1: 口感上，
0: 哎，包括海鲜也是甜的，
1: 嗯，
0: 但海鲜里的甜味不是来自于糖，
1: 嗯，
0: 是来自于甘氨酸，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大家要记住哈，不要把它再画成等号了，
1: 嗯，
0: 咱糖尿病人呢，完全没有必要说是甜的就不碰，
1: 嗯，
0: 而适当的摄入糖，比如说果糖。反倒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
1: 对，但有个前提，得适量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那接着讲第二个，就是喝糖会不会有糖尿病的问题。这个很多朋友，尤其年轻人更关注。
1: 嗯，
0: 大家记住，不是吃糖引起的糖尿病，是你得了糖尿病之后你爱吃糖。
1: 哦，是反过来的。
0: 对，得了糖尿病爱吃糖，也不是说什么戒断症状、戒断学说，是什么呢？是因为你血糖高了之后，你身体中的体液都变成甜的了。
1: 嗯，
0: 你的唾液、口水变甜了，就等于你一天24小时嘴里含了块糖，
1: 全都是甜味儿。
0: 大家想想，你嘴里含着糖块的时候，你再吃其他东西，其他东西什么味儿？
1: 那肯定是

0: 特别寡淡啊，或者说觉得酸呐、啊、苦啊等等这些？
1: 味道我是对抗的，比如酸和辣是对抗的，甜和苦是对抗的，如果你口水是甜的，你吃其他东西是苦的，
0: 都是苦的。
1: 哎，这个我们生活中啊、这种情况非常常见。我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嘛，就是你去新疆旅游，新疆的朋友啊非常热情，会招待我们吃水果，因为他的水果确实是太好吃了。
0: 哎呦，
1: 但是他特意要强调了吃水果的顺序。哎，最典型的新疆两大特产，一个是西瓜，一个是哈密瓜。
0: 哈密瓜
1: 在新疆啊，主人肯定会告诉你，你一定要先吃西瓜后吃哈密瓜。
0: 因为一个更比一个甜。
1: 对，你要先吃哈密瓜，你再吃西瓜，西瓜什么味儿都没有了。哎，所以说糖尿病人是什么，就等于你24小时嘴里含了个哈密瓜。你这个时候再吃什么，你必须要更甜
0: 才能压过它，
1: 你才能感觉出味儿来了。
0: 对，
1: 明白吗？所以说我们朋友要记住，当你爱吃甜的那天，你应该做什么去，不是说你不吃甜的了怕得糖尿病，是你抓紧时间去医院做检查，
0: 验一下，
1: 对不对？
0: 哎，
1: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我们一定要注意的问题。而我们大家说那愿意吃甜的不好吗？这里还有一个呀，糖尿病很意思的现象哈。我们很多人说小孩不能吃糖，为什么？
0: 怕长蛀牙。
1: 对，大人说怕吃糖啊，说是怕得糖尿病，小孩说吃糖啊，说怕长蛀牙，甚至是很多医生啊吓唬患者都会说，你得降你的血糖啊，你看到糖啊它毒多大，哎，有什么糖毒啊，都能把小孩的牙齿腐蚀了。大家想这个对不对？
0: 那您要是这么问的话，我大胆的猜测一下，不对吗？
1: 对呀，绝对不对。大家记住，小孩吃糖之后牙坏了叫蛀牙，也叫什么虫牙。牙是怎么坏的？是被细菌，也就是我们过去说的虫子给咬碎了。不是糖把牙给破坏了。所以说吃糖的人为什么他会得蛀牙？因为你吃糖，口腔中有糖，你的细菌会吃得非常饱，
0: 非常开心，
1: 非常有力量。把你的牙给磕坏了。
0: 明白了。
1: 哎，包括我们很多女性糖尿病人会得尿道炎。对不对？包括糖尿病人会得严重的感染，不容易和。很重要一点，世间万物所有的生物，不管是细菌、动物、鱼、虾、牛、羊、人，它重要的营养物质是什么？是糖。
0: 都离不开糖，
1: 是最重要。那重要的营养物质谁都需要的时候，当他吃饱的时候，他就会变得非常强大，他非常强大，他就连你牙都能咬动。所以说嘴里有糖得蛀牙，不是说糖是毒。是糖是什么？是强大的营养。
0: 营养。
1: 明白吧？
0: 明白了。
1: 这就直接正好是怎么样说反了。所以说呢，这个接着往下糖尿病朋友啊就要知道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了。是什么？糖不是毒，糖是营养。
0: 是。
1: 而糖不是普通的营养，糖是重要的营养。对不对？我们人的营养结构啊主要叫三大营养结构加上什么微量元素。三大营养结构是什么呢？糖、脂肪和蛋白质。其他的微量元素就是维生素、锌、铁、钙、硒等等等等，这是微量的。微量的东西特点是什么呢？你一天平均呢摄入多的一颗、两颗，
0: 也 就够了。
1: 哎，就够了。
0: 对，
1: 一口耳勺就够了。少的一天几微克，甚至几纳克就够了。吃的叶酸一天加一起，我告诉大家，没一个鸡蛋大。哎，有这点就够了。这叫微量元素。那所以说重要的应该是三大营养元素，而三大营养元素中重要的排第一位的是糖。你想一想，你如果一个月不吃蛋白质会引起营养不良，就会变成什么，这个老年人都见过蛋白质摄入不良，就是吃不着肉的时候的状态。浮肿，浮肿的营养不良都是因为蛋白质缺乏的。大家想想，人饿到浮肿的时候再活一年没问题的。哎，那脂肪摄入不良呢，人会出现什么样？皮包骨，严重消瘦。哎，那这样的人我们说再活五年
0: 也没
1: 问题。但是如果人糖没有了，低血糖活不了10分钟的。
0: 哇，那很危险的。
1: 对不对？
0: 哎。

0: 所以糖才是重要的营养元素。
1: 嗯，
0: 那我们糖尿病人你应该解决的是什么？
1: 嗯，
0: 不是你糖摄入的多少的问题，是你身体能不能用糖的问题。
1: 是的，
0: 糖高了糖尿病不好，会得心脑血管疾病，低了更恐怖。
1: 嗯，
0: 大家一定要理解，详细的了解你身体的病情。
1: 嗯嗯，
0: 更重要的时候，那就是糖尿病人，我说了一个误区会要命的。
1: 嗯，
0: 就是只关注高血糖，不管低血糖。
1: 哇，这是致命的啊！
0: 哎，大家记住，糖尿病啊不是高血糖，糖尿病是血糖不稳，
1: 对，波动。
0: 你想三多一少，尿多，这是跟哪高糖有关系？
1: 嗯，
0: 喝的多，这是跟高糖有关系。但是体重下降和饿是跟低血糖有关系的。
1: 嗯，
0: 体重下降是营养不良啊，是你糖摄入不了，身体利用不了，才会出现体重下降。
1: 是的，
0: 你吃的饭没有转化成你的自身营养。
1: 嗯，
0: 所以说最后造成什么营养不良，自己吃自己。
1: 嗯，
0: 这就是消瘦的原因。
1: 哦，所以体重很快速的下降啊。
0: 对，而饿更重要啊，低血糖才会饿呢，高血糖不会饿的。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低血糖。而低血糖这里啊，我在节目中经常讲过这个例子哈，我也想跟大家说。
1: 嗯，
0: 就是啊，我自己的一个亲戚，哎，也很重要的亲戚，哎，在东北，老人呢就是糖尿病。有一段时间呢，回家去看他的时候，他那孩子就跟我说，都是老人的这段时间经常啊半夜发生心脏病。
1: 哦，
0: 哎，一到半夜就心慌濒死感，上不来气儿。县里的医院呢已经120送去两三次了。
1: 嗯，
0: 但是呢所有能用的心脏病药啊
1: 都是
0: 全用了，但是还是缓解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呀，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建议，我说你这样的，你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呢，你给他吃点东西，
1: 嗯，
0: 看看今天晚上会不会发病，
1: 就这么简单。
0: 结果只是晚上啊，就加了一杯牛奶，一个煮鸡蛋，
1: 嗯，
0: 以后我的心脏病再也没有发作过。
1: 那看来不是心脏的问题呀，
0: 它是夜间低血糖。
1: 哎呦，
0: 哎，所以说大家记住，糖尿病人最容易出现低血糖的时间点在哪里呢？
1: 嗯，
0: 就是离你吃饭最远的时候，
1: 半夜呗。
0: 一个是半夜，一个是三餐前，
1: 嗯，
0: 对不对？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出现的心慌、出汗，
1: 嗯，
0: 先别找心脏的原因，
1: 嗯，
0: 先看看是不是低血糖了，
1: 嗯，
0: 心脏病啊是有时间抢救的，低血糖喝杯糖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晚一两分钟。嗯，会要命的，
1: 它很危险。
0: 哎，所以说这个完全可以试一试。而且也更主要的下一个误区就是什么，
1: 嗯，
0: 测血糖千万别只测空腹血糖。
1: 是的，
0: 餐后要测，包括夜间也要测。
1: 嗯，这是很多朋友容易忽略的一个点啊。
0: 对，
1: 嗯，
0: 而且测血糖的时候，我们说了，糖尿病啊，咱们一说误区啊，实在是太多
1: 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包括呀、啊，前两天呢，哎，你们呢要准备要体检了，办公室门口贴出来了体检须知，
1: 嗯，通知单。
0: 哎，这个体检须知、啊、应该是办公室人发的哈，可能啊不是有医学背景的，哎，就是我一眼呢，我叫什么外行看热闹。
1: 内行看门道，
0: 我一眼就看出来关血糖的一个咱们老百姓都有的一个误区、
1: 嗯、
0: 这也不能怪我们的工作人员哈，确实太专业了，就特意强调大家呀，一定要在体检前8个小时别吃东西。
1: 嗯，空腹吗？
0: 要空腹。我们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空腹？
1: 空腹就是不吃东西不喝水。
0: 有时间限制吗？
1: 嗯，一般啊我都是按照比如说8到12小时这样来操作。
0: 你蒙对了。
1: 我蒙对了。
0: 我们所有的朋友一定要记住，空腹指的是8到12个小时没有进食。
1: 嗯，
0: 少于8个小时不算，超过12个小时
1: 也不
0: 算。而超过12个小时影响会更大。
1: 哦，
0: 这个我们医学叫超空腹血糖。
1: 哦哦，
0: 哎，为什么？大家记住，哎，我举个例子啊，很多老年人呢，晚饭是5、6点钟吃。
1: 对呀。
0: 第二天早上社区免费体检。
1: 嗯，
0: 早上呢送完孩子，哎，去早市买完菜，8、9点钟了。
1: 嗯，
0: 哎，回家收拾收拾，再去社区排队做体检，体检再排个队排半个小时，才轮到你10点钟了，
1: 才抽上血，
0: 你才抽上去。
1: 嗯，
0: 你是昨天晚上5点钟吃的饭，现在是10点，

0: 经是17个小时了，
1: 嗯，
0: 这已经是绝对不是空腹血糖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提醒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人体中啊是有很多细胞信号激素在调节血糖的。
1: 嗯，
0: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胰岛很可怜，我们身体中有无数的激素啊，可以升血糖，肾上腺素、胰高血糖素、甲状腺素、雌激素等等等等，这些激素都有升血糖的能力。
1: 嗯，
0: 但降血糖的只有一个激素，
1: 嗯，
0: 就是胰岛素，
1: 只有它。
0: 所以说糖尿病人为什么最后都打胰岛素啊，谁都欺负他，最后啊他老得快，干不动了，所以说你只有从体外去补。当胰岛素干不动活的时候啊，就是糖尿病了。我们人升糖能力很强，但降糖能力
1: 很弱，
0: 很弱。
1: 嗯，
0: 所以说你12个小时不吃饭，这个时候升糖激素会怎么样？
1: 嗯，
0: 全都调动起来了，
1: 哦、
0: 明白吗？
1: 在加班了，
0: 都开始干活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会迅速的把你的血糖提得很高。
1: 哦，
0: 哎，如果你要没有足够敏感的胰岛素来对抗这个升糖过程，它就会一直往上升。
1: 嗯，
0: 你说你冤不冤？因为饿的时间长，结果一抽血糖高了，
1: 高了、哎，
0: 给自己扣个糖尿病的帽子。
1: 哦，
0: 而且这个糖尿病会造成什么？你越降，你的血糖越低。
1: 嗯，
0: 你的血糖越低，你的升糖激素就越活跃。
1: 嗯，
0: 你的升糖激素越活跃，你的血糖就越高。越高你就越加降糖药，
1: 哇，
0: 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1: 所以大家就发现用不明白药了，
0: 越加量血糖越高。
1: 对对，
0: 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呀，你是低血糖后的高血糖。
1: 嗯，
0: 你从来没有在你低血糖这点去测一下你的血糖。
1: 嗯，
0: 明白吧？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大家记住，糖尿病是血糖不稳，测血糖选点一定要专业选点，别自己想选就多少。包括我们去看诊，如果连空腹血糖都不知道的时间点，那你想一想他的建议啊、嗯、我觉得可信度就不高了。
1: 嗯，
0: 那已经诊断苏老师我是糖尿病了，我要用药了。用药这里啊误区就更多了。
1: 嗯，
0: 首先跟大家讲，现在糖尿病药啊很多的，一线药就有七类。
1: 哇，
0: 哎，但是这些药啊它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
1: 嗯，
0: 降糖的作用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干什么呢？降空腹血糖的，
1: 嗯，
0: 我们叫基础血糖。第二类呀是降餐后血糖的，
1: 嗯。
0: 第三类呢是空腹餐后都降的，
1: 联合的。
0: 哎，这样分就分三大类。那这三大类大家记住，一定要正确使用，它会关注你的生命安全。
1: 嗯嗯。
0: 为什么？你如果是空腹高，你用降了餐后血糖，它不光不降你的空腹血糖，它会让你下顿饭更饿。
1: 哇，那很危险，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你会越用降糖药，你的饭量越大。
1: 嗯，
0: 饭量越大，你的糖摄入越大，你的空腹血糖就更高。
1: 是，
0: 这还好点，就怕什么？你的降糖药是降基础血糖的，
1: 嗯，
0: 但是你是餐后血糖高，那这个时候就很危险，在哪儿啊？
1: 嗯，
0: 餐后血糖是降了一点点，但你半夜餐前的血糖会变得非常低，
1: 低血糖就来了。
0: 尤其在夜里会出现非常危险的低血糖。
1: 嗯，
0: 我刚才说了，很多朋友把低血糖当心脏病看，甚至啊半夜心慌，医生会给你开美托洛尔、贝特勒克。嗯、我们说美托洛尔、贝特勒克，大家看说明书，包括比索洛尔，所有的洛尔，说明书上都会有一句话，就是我经常跟慢性病朋友说，你要会看说明书。
1: 嗯，
0: 杨迪帮大家分析一下，美托洛尔就是啊贝特勒克，说明书写着。糖尿病人慎用，结合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你觉得呀为什么要慎用？
1: 嗯，
0: 它影响血糖吗？这个药主要是降心率降血压的。
1: 嗯，
0: 跟大家说它不影响血糖。降心率降血压的药跟血糖有什么关系呢？
1: 对呀，
0: 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怎么发现我低血糖了？
1: 就是你出现心慌啊，和心脏有点像类似的这些症状。
0: 年轻人比如说呀，像主持人的那年龄的出现低血糖的时候啊、嗯、你第一个会感觉饿。
1: 嗯。
0: 第二个你会感觉心慌。
1: 心慌。
0: 没劲儿，出汗。
1: 手抖。
0: 眼睛发花，手抖。对不对？这一系列症状。那老年人呢，第一个他不饿。老年人到饭点不知道饿的。
1: 但
0: 是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1: 嗯嗯，
0: 哎，因为你摄食中枢已经下降了，再加上你是不是在用一些像司美格鲁肽这样抑制食欲的药啊？
1: 所以更感觉不到
0: 饿感不明显。

0: 手抖也是不明显，那都是不饿他也抖。这个时候你再用一个药把心慌抑制住了，会出现什么问题？
1: 嗯，
0: 你不知道自己
1: 低血糖
0: 了。
1: 哦，掩盖了症状了。
0: 对，所以说美托洛尔说明书上写的糖尿病人慎用，它是要告诉你，你用美托洛尔一定要先排除你会发生低血糖，它会掩盖低血糖的症状。
1: 嗯，
0: 大家明白吧？
1: 明白了。
0: 包括说明书上啊会写，比如给大家举个例子，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药就是达格列净，列净两个字的。列净这个药啊也是非常好的老年人呢适合用的药。
1: 哎，
0: 它这个药是起什么作用呢？我们人身体啊对糖血糖的调节有一套非常完美的调节机制。
1: 嗯，
0: 当你血糖非常高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咱不是糖尿病人哈。
1: 嗯，
0: 比如小孩十岁的小胖小子出去旅游的时候，跟爷爷奶奶去旅游，父母不在身边，没人管了。
1: 嗯，
0: 会怎么样啊？
1: 就撒欢了。
0: 撒欢啊，就是平时啊家里人不让喝的东西
1: 全都来了。
0: 哎，肯定上去就让爷爷奶奶给我买一瓶可乐。对不对？
1: 对。
0: 平常啊爸妈在的时候不让喝，这爷爷奶奶肯定给孩子买呀。
1: 嗯，
0: 小孩大家想得好吃的东西什么状态？
1: 那就喝起来没完了，
0: 两口就干下去了。
1: 对，很快。
0: 对不对？那跑的呼哧带喘的，两口喝完可乐，我告诉你这个小孩他马上就跑厕所。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他喝完可乐他也会高血糖，但是他有个非常好的调节机制，马上上厕所干什么？
1: 嗯，
0: 把糖排出去。
1: 排出去。
0: 达格列净啊这个药就是干这个的。
1: 嗯，
0: 帮你从尿里排糖的。
1: 哦，
0: 哎，所以说尿排糖有什么特点？糖高了才排，糖不高啊它不排。
1: 嗯，
0: 所以说的话用列净药，现在医生为什么愿意给老年人用？你血糖高了我起作用，你血糖不高我不起作用。
1: 哦，也是一种保护了啊。
0: 对，它就安全性非常好。
1: 对，
0: 但是呢它会有一个问题，它把糖都顺你尿里排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尿会频，你尿里膀胱里尿道里全是糖了，这个时候
1: 嗯，
0: 尿道的细菌就会大量增殖。
1: 哇，
0: 所以说这个药用完之后大家记住，这些也都是降糖药的正常反应。
1: 嗯，
0: 尿道炎出现了，
1: 嗯，
0: 排尿痛了，尿频了，一化验呢尿里头尿糖四个加号了，
1: 嗯，
0: 这是正常反应。
1: 哦，
0: 这个时候需要做的是多喝水，多运动，消耗的这些糖，同时注意个人卫生。
1: 嗯嗯，
0: 而不是换药。
1: 明白了。
0: 停药。
1: 嗯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包括我特别提醒大家可以记到本子上哈，比如说我们最愿意用的是利尿类，优降糖啦，格列齐特啦，
1: 嗯，
0: 哎，我们说达美康了，这类药，这类药啊降糖非常明确，
1: 嗯，
0: 效果好。但是大家记住，越明确效果越好的药越容易怎么样？
1: 嗯，
0: 引起低血糖。
1: 哇，这一定要留意。
0: 所以说大家记住，所有的药啊它都是两人剑。
1: 嗯，
0: 哎，降餐前的不降餐后，降餐后的不能降餐前，降糖强的药会引起低血糖，不引起低血糖的药控糖能力弱很多。嗯，提醒大家，糖尿病人用降糖方案的时候一定要有专业的医生指导你，不能自己来回乱调，调节降糖方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嗯，
0: 明白吧？
1: 是很专业的。
0: 吃什么，怎么运动，吃什么药，吃什么饭，能不能吃水果。
1: 嗯，
0: 也不是像你今天节目开始说俩老头在公园里就能得出答案的。
1: 是的，
0: 是要找专业医生对你进行专业指导的。
1: 嗯嗯，还是那句话哈，如果大家拿不准的话可以找孙老师。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老师。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老师。
2: 香港人浓浓的中国人的血，他们的文化我们跟大家说嘛，保留的更纯，所以说子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1: 嗯嗯，
2: 哎，我们也看到香港那些大公司都是老子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样一代代往下传的。
1: 嗯嗯，家族式
2: 的。对，所以说这种关系，社会关系，子女关系一样的，所以说他们积累的经验我们拿来就可以用。
1: 嗯
2: 哎，而且这个经验是成功的经验，
1: 是的，
2: 我们就不用再走弯路了。
1: 对，
2: 今天你给我提这个，就是老年人独居老人的健康问题，子女该不该管，怎么管？哎，实际上我们东方的老年人更习惯的，杨迪，你慢慢，你现在岁数小，
1: 嗯，
2: 等再过10年20年就体会到了，父母的健康问题呀、啊，表面上是不希望子女来插手的，
1: 嗯嗯，
2: 但你要记住，内心他是非常渴望子女给他以关爱，给他以帮助的
1: 啊、哦，就是内心还是非常渴望子女、哎，就是能够多关注一下自己。
2: 对，
1: 嗯，
2: 对，这就是中国母亲的伟大嘛。
1: 嗯，
2: 所有的苦都自己来扛，
1: 不想给子女增加所谓的这种负担。
2: 对，
1: 嗯，
2: 但是呢，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又已经根深蒂固了。
1: 对，
2: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他最渴望的是谁呀、啊
1: 嗯？
2: 子女能体贴他，关爱他。所以说，如何在这方面找个平衡点，实际最重要的不是老人，而是子女该知道怎么做。因为老人他不会说的，这种观念他不会改的。
1: 嗯。
2: 但子女你不能假装不知道啊。
1: 是的，是的。嗯。
2: 对不对？
1: 对。
2: 所以说，我们说幸福，我们要活到老，长寿，我们要幸福的长寿，有质量的长寿。
1: 嗯。
2: 这个质量是谁的？是我们老年人自己的质量。
1: 对，
2: 到了老了，我们要给自己活着。那你自己要活什么样的老年？你对自己老年有没有设计？我是想没病没灾啊，不疼不痒啊，还是想快快乐乐打牌唱歌啊，还是旅游跳舞啊，对不对？目的是什么？我要体会快乐呀。
1: 嗯，
2: 那你脑子这个功能没有了，你还怎么去体会快乐？那你的每一分每一秒，你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1: 没错。
2: 而同时你对家庭也没有意义了，
1: 嗯，
2: 你对家庭的意义就是户口本上还多一篇纸。
1: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5: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4: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运动。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推荐我所演的代表作《黑娃换妻》，演黑娃我不要妻要良心，李双双娃娃地里好庄稼，女婿中灾难中能熬出自在逍遥。

天灾人祸免不了，怨天怨地少不了一分一毫。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3: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刘青，我的代表作有陈三娘、金钗记、阿 Q 孔乙己、婚姻大事等剧目，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刘青。

0: 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

0: 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儿了。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只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1: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81 400-799-9681，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0: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1: 哦、这么多次，
0: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0: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啊，
1: 吴院教授。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哦，
1: 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

0: 到猪心炒芹菜，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0: 下传奇。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0: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鲁玉琴，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花木兰、大吉庄、红娘。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您家中的消防安全隐患，不要让孩子随意玩弄火柴、打火机等器具，使用各种家用电器时，请选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夏季使用蚊香时，请不要靠近蚊帐、被单和衣服等可燃物，避免引发火灾。此外，电蚊拍开启会产生高压电伏，请将它放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事故。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在红云。

不

成天拉

生意难，岂能叫罗小

0: 今天我们请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天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精彩了，表演得精彩了，这才行呢。每一篇每一集都得好好的表演。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声咿呀学语语，到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呐。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是因为我们本身的福报不够。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掺儿。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间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

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八十多往九十上奔了，我再蹦的还能笨得出来啥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啊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啊，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们家住四楼，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有当大夫的，有当文职的，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儿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亲戚，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

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人，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了，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曲了。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找事儿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儿，挺好的小车的。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三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

0: 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了，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
0: 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 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两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啊，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单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后来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子被征用了，修了一条马路，胡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六间上房，三间

0: 间门帘儿，还有六间东西厢房，一共九间。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戴了一顶八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还有我唯一的一个姑姑。我这个唯一的姑姑没有活下来。那个年月，哪家都有夭折的孩子，缺医少药的年代，谁也没辙。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儿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我老觉着没有我们秦川的这个面好吃。我母亲90岁老去的，她也是秦川那边过来的人，会做会面片会菜，一年四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凉拌三丝。我们秦川老家是跟着六州过日子，我母亲做的饺团子也非常好吃。我们秦川的面有很多种，什么臊子面、奇花面、麻食面，老多了，口感各不相同。我母亲厨艺非常棒啊，锅盔她会做，油旋饼也会做，河阳面花、金线油塔、蒸麦饭、黄桂柿子饼都很拿手。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了。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三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香世家。我父亲 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哎，都很长寿。我父亲106周岁啊，去的是大哥99离的是，现在我二哥99，三哥94，我86，但仍然健康的生活着，这一点儿，哎，还是很荣幸的啊。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男女老少。这几句诗有点像个打油诗，可是呢，他却说出来人世间的一个自然现象。这首诗看着并不是平窄合理，结构也不是那么真密，不过它蕴含着的这里头非常深呐，非常准。可能大家都爱听单先生的评书，往南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爱听评书，北方从齐鲁大地往北，华北、东北、内蒙古都挺爱听评书的。这种评书艺术古代就有了，过去在北平的天桥杂耍卖功夫的，打把式卖艺的，吹拉弹唱的多得很。这些艺术都是底层人民用于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那阵子艺人没有地位，谁谁都瞧不上眼儿。建国以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把艺术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宣传手法，非常好啊，可以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这个精神食粮。人民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日子越来越好过，也需要精神食粮来滋润干枯的心田。因此这个文艺座谈会改变了艺术家们的地位。人生就是一场戏呀，这部戏唱起来挺难也挺长，我们看电视剧20集、30集、50集都不算长，我们活一辈子按照75岁、85岁来计算，至少得20000多集。要我说每天就是一集啊。过去有人说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其实让我总结，我觉得一个人一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所遭所遇，全地球几十亿人口没有一个是重样的。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各个民族身高体重、鼻子、眼睛、嘴、手脚都不一样，包括咱们饮食习惯，民族不同吃的也不同。不说外国，说咱们自己的祖国吧，56个民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彝族、苗族、布依族、藏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等等等等，有吃猪肉的，有吃羊肉的，吃牛肉的，骆驼肉的， 还有的吃昆虫的，各不相同。所以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人生，绝不会相同，都有着千差万别。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性格不同，长相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命运不同，职业不同，啥都不同，没有大同世界，只有不同世界。这是哲理呀，是哲学，是人生学。我老父亲没上过大学，那年头就是私塾，读私塾还得是条件比较好的才能读得起，没钱想都别想。私塾按照现在的标准也不算便宜，给先生交粮食交银子，这也是学费啊，笔墨纸砚啥都需要用钱去打理，没钱寸步难行。自古以来钱都是一切的开始啊，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这话不假呀。我父亲读的私塾读了好几年，过去私塾都以儒家思想为原则，当年也有一些人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爱心的，会举办一些义学学堂，这种义学的学堂基本没有费用，可是那个年代又能有多少人手里有余钱去开办这样的学堂呢？很少很少。清朝到民国，私塾很盛行，老百姓也喜欢让孩子去，因为公办的已经丧失了教育的基本能力，因此别无选择的读私塾。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城市到乡村私塾可以说是遍地都是，富贵之家有钱的会聘请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教孩子，这叫坐馆。还有的呢是贫寒的孩子只能靠着宗族捐出来的钱啊来维持。还有一种就是有学问的人自己设馆教授学生，称作门馆、家塾、学馆或者书屋。这样的老师都是秀才或者是老同生，学生的年岁没有限制，五六岁的也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也有，这个现象很奇特。我父亲说他们的私塾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同学参差不齐，一个私塾里三十多人开始学的都是方块字儿，就是在一寸见方的纸上用毛笔写楷书，等到认识字达到一千个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的年龄大的孩子聪明的直接学习四书，主要方式就是背诵文章，摇头晃脑的背诵，背熟悉了老师开始一句一句的给详细讲。最早的教孩子写字，老师是用手把手来教，这叫润字，然后呢描红，再就是写硬本，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临帖了。过去的读过私塾的基本都会作诗，四书五经、东来博弈、五文观止都是必修课，八股文就出在这个年代的。而且 教学的老师非常严厉，有严格的惩罚制度，像什么打手板、敲脑袋瓜，都是平常的事儿。孩子不好好学习，挨打了，家长非但不生气，还非常感谢先生，这叫负责任。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私塾属于民间办学，历史悠久。孔子在家乡曲阜就开办了私塾。孔子也是第一个有名的大私塾老师啊。其实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周就有了私塾。学记记载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祥，庶有序，国有学。当时学校在官府，官师合一。私塾的主持人是年老以后退下来告老还乡的当官的官员，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这样，等到了满洲国，出现了国高，也叫国民高等学校，跟现在的高中一个层次。37年5月2号公布了初中学校、农业学校、女子实业学校一律改为国民高中。我是33年出生啊，国高我赶上了，也上过一阵子，学到了一些知识。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都是以实际的学识为主，我们用的都是繁体字，笔画多，繁琐，不过这种繁体字写出来很好看的，古色古香。等到后来国家出了简体字，就方便多了。简体字、繁体字我都会写啊，也都学过。70年我忘了啊，我们又开始了简体字再简化。有那么几年，字的笔画更加少了，不过没有实行多久，就又回到了简体字上面，取消了这种化繁为简的文字改革，是一种创新。不过我认为，这个简化字一定有个度，过分的简化文字都不像文字了，就把文字这种博大精深的东西给改得不伦不类了，这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既保持古老文字的一个精髓，又要从实际出发，看着既美观，用着又顺手，这才是文字改革的真谛。我小时候也学私塾，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因为他老人家这辈子就是得到了有文化的这个甜头。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他不能从事中医，不做郎中，是个白丁，只能凭力气养家糊口了，这会很累。肩膀头有劲儿养活一口，脑子里心里头有劲儿养活千口，这是我老父亲一辈子的口头禅。心劲儿很重要，用思维去做事儿，用智慧去生活，这样日子才能有起色，才能活得滋润，活得水灵灵的。而且

不必要为了一口吃的去挥洒汗水，去出苦大累。事儿还真的是这样，我老父亲一辈子没受过累，就凭借一支毛笔、一张方块纸、一块墨，就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这就是智慧的力量，这就是知识的能量。如果没有文化，不会中医的手艺，那我老父亲要是靠着拉黄包车去康郊行，或者靠着一把锄头开荒种地，再有就是铁匠、木匠、石匠啥的，虽然也是手艺，可毕竟还是要靠力气去做呀，都会活得很差。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行道不好，每个行当都得有人去做，可是360行，行行不同，有累的，有轻巧的，样样不同。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教育，我们兄弟几个如果不是老父亲的前瞻性，我们哪有机会最后成为中医世家的机会呢？这是老人的一个决定性的思维，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福气。我时常在内心里感激老父亲当年的决定。老父亲百岁寿诞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特地的在一家大饭庄子为老爷子办了一场寿宴。寿宴当天，我们老胡家从百岁老人到三岁顽童，里里外外50-60口子人，这都是我们这个分支，加上我叔伯兄弟姐妹、叔伯侄子侄女、孙子孙女，100多人呐、还有我的表亲、舅家的表亲、姑姑家的表亲，还都来了，都为我们老父亲庆祝百年寿诞。我老父亲穿着团花的唐装，大红的，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坐在大大的这中堂正座，接受几代人的祝福。我们这一辈儿也全都是满头白发，我们哥几个齐刷刷的跪在老父亲跟前儿，给老父亲行礼啊，行的是庄严的大礼呀，祝福老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老父亲平时爱喝一口，喝了一辈子，打年轻那会儿我们家的白酒就没有断过。我们家堂屋有一口酒坛子，白瓷的，能装下50几斤白酒。这个坛子是小底座、小收口、大肚子那种，搪瓷很细腻，坛子底有个红印章那几个字是篆字，小篆。我不认识，我父亲说这个坛子是明朝的景德镇的白陶瓷，坛子的盖子是一块很大的软硬木，70几年、80几年有一种竹皮子编制的暖瓶，大家都知道啊，暖瓶塞儿就是那种木头的。这种木头开始我不知道是啥品种，后来才知道这种木头叫做栓皮，是栗树的厚厚的树皮经过加工后的

木头很轻，弹性好，隔凉隔热，就算压走了形啊，变形了怎么样呢，还能自己恢复原状，耐水性。我父亲的酒坛子自从我懂事就一直在堂屋的一个角落里头放着，每天我母亲都用很干净的这个软布给擦一遍啊，弄得干干净净的。我父亲母亲都很爱干净，屋子里总是一尘不染。我们家有一只鸡毛掸子，五颜六色的，很漂亮啊。我母亲几乎走到哪儿都握着这个鸡毛掸子，干嘛呀？看哪儿有灰尘了啊，随手就扫一下子。我父亲的酒坛子永远不会缺酒，快进底儿了，我母亲就张罗着让胡家大院东侧大约一公里的张家烧锅给送酒。张家烧锅在我们那一片很有名啊，也是祖辈传下来的。他们家一拉六两排烧酒的作坊，八个发酵池子，我经常去他家，离着老远就能闻到曲子味儿和白酒的香味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吧，叫什么呢，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呐、啊。其实再深的巷子也掩盖不了味道的这个飘散。张家烧过的掌柜的是一位50多岁的壮实汉子，他不是北平本地的人，他是哪儿的，他是从山东过来的，带着老婆孩子到了北平，三口大锅加上六个发酵池子，买了高粱玉米开始烧酒。他们家的酒很醇厚啊，入口又辣又绵软，喝着不上头，尤其是酒出来以后困个3俩月再喝，口感特别好。张家烧锅的掌柜的人实诚，山东人本身就实诚，这点真不错，我也有很多的体会啊，不会弯弯绕，有啥说啥，就是脾气有点倔。他们家烧酒有陈年的老酒，一排大缸，扣着白椴木的盖子，严严实实的扣着，怕酒精挥发了，一放就是3年5年呐。这叫稳香酒，货真价实。大缸都是用红纸、黑墨汁写着烧酒的年份啊，有的酒超过5年了，酒缸上的红纸黑字都褪色了，这样的酒挺贵，一斤都需要20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1文钱。可能跟我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啊，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1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1两银子大约等于1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1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顶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1块大洋能换来1000文钱，基本就是这个

0: 换算的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头差不多5文钱呐、啊，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啊。我父亲虽然爱喝稳香酒，可他老人家很节俭，每次去买酒，老父亲就�跟母亲说，买1/3普通的，再买1/3稳香酒。我母亲知道父亲爱好这一口啊，就说还不如直接都买稳香酒呢，再喝你能喝多少啊。我父亲就说，过日子嘛，精打细算呐、啊，才能攒下来隔夜粮啊，手里有点积蓄就不怕天灾病业的了，是酒就行。我母亲很懂得我父亲的想法，也就不再说啥了。每次去买酒，我们小不知道咋说，都是我母亲她自己去，把钱交给掌柜的，掌柜的就安排人给用马车送到家。后来呢，我们哥们兄弟的稍稍大点了，能跑腿儿，学舌了，母亲就让我们去找一张我父亲开方子用的白纸，写上要买的白酒的斤数，把一堆铜钱用小布包装好，嘱咐我们说，就用手攥着，别撒手，到了烧过交给掌柜的就行了。我们去颠颠的跑着去，呼哧带喘呐、啊，到了地方找掌柜的，把装钱的包递过去，啥都不用说，掌柜的看了开方子的纸就知道是我们老胡家的，摸摸我们的脑袋瓜，用山东话口音说，回去吧，告诉你爹，上午头准送到，完成了任务了，就连跑带颠儿的回家跟我母亲报告说我们完成任务了。母亲也会夸赞说，好，孩子们都能办事了。这就是成长的一个历程。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5个1，吃饭1碗饭，喝酒1杯酒，喝茶1壶茶，吸烟1锅烟啊，这个锅咱们讲烟袋锅那锅，哈哈哈，1锅烟，1天1口糕，这5个1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1碗饭是过去的2碗，过去有3种饭碗，有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1杯酒就是2两。我父亲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我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的一些个毒素，对人体好，这话我记着了。等到我50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制的酒壶、酒杯，还有呢，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2个月的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啊。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就遵循了。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的坐着走的，可能是他老人家有了一些预感，他喝酒用了一辈子的银酒杯 他拿出来在手里头摆弄了一会儿，然后又对我说：“三儿，这个杯子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转，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呢，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呐、啊，突然感觉到老父亲有些不一样，难道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吗？我说到这儿，我有很多的回想和感触。好啦，就谈到这里吧。
1: 传承有。
2: 查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蜜蜂，他才能力哼啊哼啊

莫非他是烂翠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留过来，我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爬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奸贼。

与国家的存亡。董永宽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收下。

找驸马。我流落在红

气不愤，他要与

儿子呀。

成条拉

是生意难，天灵叫罗松。

的灯，那一阵离了我望月影，杀地后就像那大

0: 我老脾气，我爱人身上那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0: 听，慌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放光了头上蒙。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碗的娘来脚你催催，催得太太头发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咦。

跑。

进宫门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

0: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
0: 孙老师，我今天想跟您请教一个自己的这个问题啊。我呢是接连两年在伏天的时候，在脖子这个地方出现了类似像湿疹这样的情况。两年固定的地儿，也是固定的一个时节，差不多就会起来了，所以想跟孙主任请教一下。
1: 简单。
0: 嗯。
1: 哎，我给你讲一个跟你情况很像的事情哈。
0: 嗯。
1: 应该是20年前了。
0: 哦。
1: 哎，20年前呢，就

0: 是有一次开会，全国的专家都去了。
1: 嗯，
0: 这里边呢就有一个就跟你出了相同的问题。
1: 哦，
0: 哎，这个是哪里呢？是荣总医院的。
1: 嗯嗯，
0: 哎，那荣总医院的一个心脏病，它每年一到夏天呢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1: 哦，
0: 所以这个会呢也是夏天开，它每年怎么处理呢？他们医院的中医大夫会给他开一个非常普通的祛湿的中药。
1: 哦，是什么？
0: 叫参苓白术散。
1: 哎呦，听说过，
0: 非常有名的。
1: 嗯，
0: 哎，每年吃这个药啊，效果都很好。哎，用上两副之后啊，这一个夏天伏天就不会再起疹了。
1: 哦，
0: 但是这次开会呢，他也带了参苓白术散，哎，结果吃上之后啊，这个皮疹一点没见效。
1: 哦，为什么呢？
0: 说这个药没问题。
1: 嗯，
0: 他的症状也完全对，为什么就不见效呢？我也当时也解决不了，没有经验。这个时候啊，咱同时参会呢，就有一个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
1: 嗯，
0: 非常非常厉害的，他也是我的老师的老师，
1: 嗯，
0: 也就相当于是我的师爷了。
1: 嗯嗯，
0: 哎，当时啊，在吃饭的时候就看了一眼他的方子，把这个方子中的茯苓啊加下量，翻一翻。
1: 哦，
0: 哎，原方啊放的是15颗茯苓，他说你给它变成啊30颗就可以了，哦，你试一下，中午吃的饭。晚上喝的呀，加量茯苓的参苓白术散。
1: 嗯，
0: 睡半夜觉起夜的时候，他自己就发现什么，湿疹开始消了。
1: 哇，这么快！
0: 第二天早上湿疹就没有了。
1: 嗯，
0: 哎，
1: 那这个效果太好了。
0: 第二天呢，我们再讨论这个方子的时候，就笑一笑，他说呀，嗯，所有的中医啊，大家记住，一定要找出中医的精髓。
1: 嗯，
0: 中医治病啊，是要辨证施治的。那你的症状是什么？是湿，而你是伏天出现的湿，这个湿在哪儿？在外，
1: 哦，
0: 在身体外面。
1: 对，
0: 而参苓白术散这个药呢，是健脾利湿的。
1: 嗯，
0: 它的主要啊是人参和茯苓。人参是干什么的？健脾的。
1: 嗯，
0: 茯苓是祛湿的，所以说你的湿要加倍再用。
1: 明白了，
0: 你的症状这个药才会起效。
1: 嗯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哎，所以说主持人呢，我跟你解释一下，你这个过敏我们怎么来看哈，年轻人。
1: 嗯，
0: 你生活中要注意的。前几年呢，有一个很时髦的方法是，就是用薏仁，再有个赤小豆，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
1: 所谓的这个祛湿的方法。
0: 祛湿的方法，
1: 嗯，
0: 哎，那我们用这种祛湿方法，有些朋友你会感觉有点效果。
1: 有的人就觉得一点用都没有，
0: 还有的人会越用越重。
1: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呀，就是这个湿我们没有给它弄明白。
1: 哦，
0: 哎，首先讲啊，湿是什么？湿就是身体中啊多余的水。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湿，你为什么身体中多余的水？哎，你比如说你在东北，你在华北，在北方，你这个水呀会来自于外面吗？不会的，因为在北方。空气的湿度是很低的，
1: 对，
0: 哎，一年呢，啊，就是伏天这几天儿，那个湿啊，跟南方也没有办法比的，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湿啊，主要是身体内部生成的湿。
1: 哦，
0: 那这身体内部的湿是怎么来的呢？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湿是哪里产生的？是脾，脾来运化。
1: 嗯，
0: 脾主水谷啊，身体生成的水、进的水都是从嘴进来的。所以说嘴进来的东西要经过脾来运化，脾运化水，把它运化成精液了，运化成血了，你就有用，运化成湿了，那湿气就会重。所以说第一关是什么？就是脾的运化功能差，产生了过多的水。
1: 是这样的。
0: 哎，那第二个呢，水产生了之后怎么样？它要在身体中分配，
1: 嗯，
0: 去该去的地方，比如眼睛需要流眼泪，需要水。嘴里得有唾液，需要水，排尿需要水，这个水在身体里去肾去眼睛，是谁送的？是心推动着你的血，你的血管把它送到你身体中该去的地方。那如果你的心出问题了，我们说心衰了怎么样？水就去不了该去的地方啊。
1: 对，
0: 都堆到脚里，你就脚肿，
1: 是
0: 上面是干的，下面是
1: 肿的，
0: 肿的，
1: 嗯，
0: 这是心出问题了。那接着呢，我们说水多了怎么办？得肾往外排， 哎，所以说看一个湿在体内的过多，首先第一个是来。

0: 一传统，我在节目中啊，为什么总跟大家说，一个中药有的地方用，有的地方啊不同的加工方法，它就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了。
1: 是，
0: 这个薏仁呐，就是很典型的。薏仁赤小豆可以祛湿吗？可以。
1: 嗯，
0: 怎么去，怎么用，是这样的标准方法，大家记住。
1: 嗯，
0: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一把薏仁，一把赤小豆。
1: 嗯。
0: 哎，我们说老师一把多大就一捏，你有多大手算多大手、
1: 啊、
0: 哎，多点少点没事儿，
1: 抓一把。
0: 哎，你往你拿个大瓶子，这个大瓶子能装多少水呢？三斤水左右，
1: 三四斤
0: 水的容量、哦、哎，你烧啊一壶开水，趁着滚开呀、啊、把水倒到这个瓶子里，瓶子里啊装着什么？薏仁和赤小豆。
1: 嗯嗯。
0: 然后啊把盖拧紧，泡一晚上。
1: 哦哦，
0: 第二天一天时间，你把这瓶子里的水喝掉，
1: 喝水。
0: 但这薏仁赤小豆千万别往嘴里吃，
1: 不能吃这个薏仁和赤小豆，只是喝水。
0: 薏仁和赤小豆是什么？那是药渣子。嗯、这个药渣子，薏仁和赤小豆啊，是非常伤脾的。
1: 那看来我们有很多朋友是把这个所谓的药渣子全都吃到肚子里了。
0: 对，而另外一个很重要，薏仁赤小豆啊，它不针对脾，也不针对心，也不针对肾、嗯、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是把从外界环境多余进到身体超过你处理的负担的这部分湿气清理掉。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方子实际在哪里用啊？
1: 嗯，
0: 广东江浙地区
1: 嗯
0: 使用嗯效果会更好。
1: 哦，
0: 天气不潮不湿的时候不建议使用
1: 嗯
0: 薏仁赤小豆。
1: 嗯嗯。
0: 哎，杨迪给你个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如果真伏天湿气重，可以啊喝一次两次薏仁赤小豆的水、
1: 嗯、
0: 但一定要只喝水。但更主要的不是健脾，这么年轻啊没必要健脾。
1: 嗯，
0: 应该怎么做？
1: 嗯，
0: 保脾。
1: 保。Oh,
0: 对，就不要去伤你的脾，
1: 不要再吃一些比如说寒凉的这一类的。
0: 对，寒凉的、辛辣的，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
1: 嗯
0: 这些情况啊你把它避免了
1: 啊，
0: 这个湿疹基本上啊 90% 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太好了，
0: 今天讲完这个，接着也给大家讲一下哈，不管是春天还是夏天，为什么这两个季节皮肤病高发呀？大家记住，我们身上长的皮疹呢主要分两大类。
1: 嗯，
0: 一类叫风疹，一类叫湿疹。
1: 嗯，风疹和湿疹。
0: 春天是风行的时候，夏天是湿气盛的时候。
1: 嗯，
0: 所以说外界环境的变化就决定春夏皮肤病多。
1: 哦，
0: 明白吧？
1: 嗯、哦哦、
0: 哎，那怎么来区别风和湿呢？非常简单。
1: 嗯，
0: 风有什么特点呢？
1: 窜动性。
0: 窜，再一个来得快。
1: 去得也
0: 快。对不对、
1: 嗯嗯、
0: 哎，所以说风疹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老百姓说的风疙瘩。但记住、嗯、第一个来得特别快，洗个冷水澡，澡没洗完的疙瘩就起来了。
1: 嗯嗯。
0: 好的也特别快。哎，你不管用什么药，如果是见效，十几分钟疹就消了。你自己都没注意。
1: 我见过这样的朋友啊，就是那个身上起的是那种风团的形式。十几分钟之前还存在。然后很快就没了。
0: 对，
1: 嗯，
0: 而且再有就窜，哎，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四处乱换地方。
1: 是，
0: 而再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想一想，一个房子如果要是被风吹了，风主要吹哪里呀、啊？
1: 嗯，
0: 吹表面，风是不吹犄角旮旯的。
1: 对，
0: 所以说在皮肤啊，一般都是在阳面，在外面露着的地方，也就是什么那些透气儿的地方。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小腿的前面。大腿的前面，
1: 嗯，
0: 面部、手背儿，这都是非常容易起风疹的地方。
1: 哦，确实，
0: 哎，
1: 嗯，
0: 所以说风疹特点来得快，走得快，四处窜，都在面上摆着，
1: 嗯，能看得见的。
0: 哎、那湿疹的特点是什么？
1: 嗯，反过来了吗？
0: 全掉过来。哎，湿，大家想想，房间里湿，最后啊，你用空调吹，吹了三天，还剩哪里会湿啊？
1: 嗯，
0: 墙
1: 犄角旮旯，
0: 对不对？床底下。犄角旮旯、墙缝、床底这种除湿，再有个千言不愈。
1: 嗯，
0: 哎，就是屋里冷了，拿风一吹，用不了十分钟就热了。但是如果屋里潮了，你十天都吹不透。
1: 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说湿的特点呢，第一个是犄角旮旯、腋窝啦、腹股沟啦、脖子上面这皮褶地方容易起、
1: 嗯，
0: 第二个地方是什么？千言不愈不换地方，非常顽固，折磨人。

0: 今年是这个地儿，你发现明年还是这个地儿。
1: 对，而且再一个风的特点是什么？风啊，特点是明着来，湿的特点是暗着折磨你，
0: 偷偷的。
1: 哎，所以说风疹的人呢、啊，你看起疹的时候很痒，但是一般呢，他不耽误睡觉。哎，你湿疹的人呢，你看越安静，你越想休息的时候，他越痒。
0: 是、啊，
1: 哎，所以说这就是湿疹和风疹的区别。
0: 嗯，
1: 哎，那讲这里边呢，大家听是不是湿疹更麻烦？
0: 我觉得是这样、啊。
1: 哎，所以说那湿疹呢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第一个呢就是湿气重，这个刚才已经说过了哈。
0: 嗯，
1: 哎，那第二个呢是脾虚，这个也解释了。
0: 嗯，
1: 第三个这个呀很特殊，特别提醒，哎，杨迪一定要注意，就是血热。
0: 血热。
1: 哎，血热，尤其是肺热，肺热血热引起的湿疹是非常常见，也非常顽固的。
0: 哦，
1: 哎，为什么血热会引起湿疹？因为内脏里边的水分津液是很多的。
0: 嗯，
1: 如果内脏一直在热气里蒸着，就会产生大量的水蒸气。
0: 嗯嗯，
1: 而水蒸气的特点呢，会从口往外喷。
0: 对。
1: 哎，所以说皮肤啊是肺的开口，
0: 嗯，
1: 所以说当肺内有热的时候，肺就像是一个水壶，
0: 嗯，
1: 你在里边慢慢给它加热，皮肤啊就是水壶的喷口，
0: 嗯，
1: 这里会有不断的湿气往外冒。
0: 哦，
1: 哎，这个湿气到皮肤之后迅速变冷，就会在皮肤这儿啊凝结住，就会变成湿疹。
0: 湿疹。
1: 如果大家也经常吃辛辣烧烤的朋友，
0: 嗯，
1: 哎，尤其是女孩子，跟生理期有关的疹子，
0: 嗯嗯，
1: 哎，一到生理期的时候就会起皮疹，一休息不好就会起皮疹的时候，这都是、啊、内热表现。
0: 哦，这是一种类型。
1: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在治疗湿疹的时候，除了常见的健脾利湿以外呀、啊，要用一些清内热的方法。
0: 嗯，
1: 哎，这个清内热的方法就很多了。我们平时比较经典的药物，哎，比如说防风通圣丸，这是美容院很愿意用的
0: 哦。
1: 哎，包括我们自己啊，大家也可以呀、啊，备点像什么蒲公英啦，
0: 哎、啊，
1: 哎，包括呀，摘点菊花啦，
0: 去火的，
1: 哎，泡个水了，煮个汤啦，
0: 嗯，
1: 都可以。哎，尤其蒲公英啊，这个是北方啊最好的，哎，我们家里备用的一个清热的东西。
0: 嗯。
1: 今年挖菜的挖野菜的时候，这蒲公英啊叶儿啊你该蘸酱蘸酱，
0: 哎
1: 哎，你该包馅儿包馅儿，那个根儿你把它留下来，
0: 把那个根儿留下来，
1: 哎，把它晒干，
0: 嗯，
1: 晒干呢、啊、放在家里，到了伏天到了秋天呢、啊、再快起秋疹那个季节到了这时候，你把那根儿啊泡水喝，
0: 嗯，
1: 一次有一根儿就可以。
0: 嗯嗯，
1: 哎，不光啊湿疹好使，我告诉大家，就像乳腺增生啦，像口腔溃疡啦，
0: 嗯，
1: 哎，像牙龈炎啦，都有非常好的治疗和预防的作用。
0: 哎呦，这太好了。
1: 嗨、
0: 嗯、
1: 但是提醒大家，我们去选野菜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那环境哈。
0: 嗯嗯，
1: 哎，我的原则一般习惯呢、啊、就是我也摘野菜的，我一般呢都愿意去山坡或者是啊河床上去摘野菜，
0: 比较绿色的无污染的。
1: 因为什么？因为大家记住，如果野菜在田间摘的话，
0: 嗯，
1: 这里呀、啊、是非常容易有农药聚集的。
0: 是，
1: 哎，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不建议大家去摘野菜的。
0: 嗯，
1: 因为野菜是农民最讨厌的东西，它也属于草啊，
0: 一定要给它除掉的、啊
1: 哎。所以说它这个地里肯定是有给野菜专门用的毒药的。
0: 嗯嗯，
1: 哎，所以说在这里大家要注意。接着呢就是外邪，外邪就好说了，我们说了风一吹起了皮疹，
0: 哎，
1: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一到夏天我什么都好就是起皮疹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说湿疹呢、啊、可以用薏仁了，
0: 哦，这个时候薏仁可以登场了，
1: 可以登场了、
0: 哦、
1: 哎，那风怎么办？你说我一到春天一到风的时候我就容易出现皮疹，也是一个生活中啊非常常见的，
0: 是
1: 霜桑叶。
0: 霜桑叶，
1: 也就是霜打的桑叶。
0: 哎呦，
1: 哎呀，这个东西也别扔了，非常好的。
0: 嗯、
1: 哎，中医啊，我们经常说以形补形，大家记住，不是说的猪肝补人肝，猪肺补人肺，
0: 嗯、
1: 那不叫以形补形
0: 啊、哦，不是这样的、
1: 哎，是这个药的形态特征跟这个病的机理之间的

0: 京。
1: 哦，明白了。
0: 哎，那桑叶上面的纹脉呀、啊、非常清晰，整个就是一个向外散的特点。所以说桑叶是干什么呢？
1: 嗯，
0: 桑叶是散的特性。
1: 哦，
0: 而双桑叶为什么要用双？双打的桑叶会把桑叶的药性守住，
1: 收敛住。
0: 对，就等于是治桑叶。我们说中药要炮制的，那这个桑叶是一个天然炮制的。
1: 嗯，
0: 老天爷给你炮制的。
1: 嗯，
0: 用双打一下，把它收散的功能给它收住。本身是散的药，如果你在家里放个十天八天，它的药性就散没了。
1: 哦哦，
0: 哎，但是双一打怎么样？
1: 把这个药效守住了。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哦、你再拿它去泡水，它干什么？就帮你把身上的邪气疏散掉。
1: 嗯嗯，
0: 那所有的邪气中，哪个邪气最容易被疏散掉？
1: 哪一个？
0: 风。
1: 哎呦，
0: 大家想想，邪气风寒暑湿热燥。哪个是容易被散掉的？不就是风吗？
1: 风、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大家看，这叫什么？以形
1: 补形。哎呦，
0: 哎，
1: 是这么个意思。
0: 哎，所以说我们以形补形啊，大家一定要转过来。
1: 嗯嗯。
0: 那接着呢，再有一个，平时生活中，哎，这个我发现什么样的人群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呢？
1: 嗯，
0: 就是五六十岁的外加糖尿病的人群
1: 啊、
0: 哦。哎，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规律？只要是有洁癖的人。
1: 嗯，
0: 没有皮肤好的，
1: 特别的讲究，特别的干净。
0: 对，
1: 嗯，
0: 你越干净的人越容易起皮疹，皮疹越不好。
1: 为什么呢？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过去给大家讲过的知识，
1: 嗯，
0: 洁癖的人菌群都薄，
1: 哦，
0: 身体中的细菌少。
1: 哦哦，
0: 我们人体有三大菌库，一个是胃肠，这是第一大菌库。
1: 嗯，
0: 第二大菌库是口腔。
1: 嗯，
0: 第三大菌库就是皮肤。你皮肤为什么我们正常情况下不会长血，不会长脚气呢？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脚气是一种非常顽固的细菌感染。
1: 对，
0: 很多风疹湿疹都是细菌病毒感染。但为什么你看那些呀？不干不净的人他不出现这种现象、嗯、不洗脸的人脸上反倒不长皮疹，
1: 是
0: 因为他脸上有一层厚厚的自己的细菌，
1: 反倒是给他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
0: 细菌已经把这个地方占满了，
1: 嗯，
0: 其他的细菌呢就
1: 进不来了，
0: 再来了。
1: 嗯，
0: 你天天洗，每次洗脸你都要用一次杀菌皂，你洗一次脸，你脸上的菌落就要重建
1: 更薄一层、哦、
0: 你每洗一次它要重建一次，那重建的有可能是好菌，就也有可能是坏菌。
1: 明白了，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我不洗脸，那这个菌就是从我出生前就跟着我的，
1: 非常稳定。
0: 对，我今年五十了，那这菌已经在我脸上待五十年了。
1: 嗯嗯，
0: 我还可能过敏吗？
1: 不可能，
0: 对不对？但是你用杀菌皂一洗，又来不是新的，那完全可能过敏呐，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第一条。而第二条，为什么洁癖的人，我们说了包括糖尿病的人容易起皮疹，而且非常顽固。西医给大家的解释啊，皮肤的免疫功能，皮肤的再生修复功能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 B 族维生素。
1: 嗯嗯，
0: 尤其是谁呀、啊、维生素 B1。
1: 哦，
0: 也就是什么吃大米白面的人，
1: 五谷杂粮，
0: 五谷杂粮的人，他的维生素 B 来源主要有两个地方。
1: 嗯，
0: 哎，不是甲钴胺，也不是维生素片，是什么？第一个骨壳，第二个肠道的细菌。
1: 哦哦，
0: 哎，告诉大家，乳酸杆菌就可以帮我们在肠道内生成大量的维生素 B、
1: 嗯、
0: 就足够你用了。
1: 哦，
0: 但是洁癖的人很可惜，这两条路他都给自己堵死了，
1: 封上了。
0: 吃的骨皮儿里的维生素，他洗大米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因为 B 族维生素啊是水溶性维生素，
1: 嗯，
0: 大米基本头三遍里没有了。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一条他给堵死了。第二条什么？他肠子里更干净，
1: 是
0: 没有细菌也合成不了维生素。
1: 看来那个老话说不干不净吃了不病，还有那么一点点的道理。
0: 是非常有道理，不是一点一点的道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洁癖的人。哎，那再有一个呢，就是糖尿病的人群。
1: 嗯，
0: 再有个老年人呢，也会出现类似现象。糖尿病的人皮

0: 这个我要单独的给大家简单的说到一下了。
1: 嗯，
0: 我提醒所有的糖尿病病人哈，我们很多糖尿病如果并发症是皮肤干、爆皮、脱屑、起皮症。那我今天要郑重的跟大家讲一个医学知识。
1: 嗯，
0: 这些不是糖尿病并发症。
1: 不是哦，
0: 不要把皮肤干、蜕皮说成糖尿病并发症，
1: 是两码事儿。
0: 糖尿病并发症是什么？是你在糖尿病基础上又得了一个病，
1: 嗯，
0: 这叫并发症。而皮肤干掉皮是糖尿病自己的症状，不是并发症。
1: 哦，
0: 哎，什么意思啊？我们说了，多饮多尿多食能算糖尿病并发症吗？
1: 这不是呀，是糖尿病的症状。
0: 那叫糖尿病的症状，
1: 对
0: 不对？
1: 嗯，
0: 哎，那皮肤干也是糖尿病的症状。
1: 嗯，
0: 为什么糖尿病的人会出这些症状？大家记住哈，点几个名儿。第一个，吃二甲双胍超过两年的人，基本都会有这种问题。
1: 哦，
0: 这是二甲双胍一个不能回避的副作用。
1: 哦哦，
0: 为什么？因为二甲双胍会造成 B 族维生素缺乏。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没别的办法。吃二甲双胍两年以上的人，皮肤出现任何问题都应该先补维生素 B。
1: 嗯嗯，
0: 而这个时候补哪个，因为维生素 B 也太多了， B1 B2 B3 B4
1: 对呀，
0: 一直到 B12， 但记住维生素 B2。
1: 嗯，
0: 而且在讲维生素 B2 啊，我顺便给大家说一个也是啊糖尿病人很关注的问题啊。维生素 B1 B2 啊，在本人的营养中它俩是结合吸收的。
1: 嗯，
0: 就是你缺 B1 你就会缺 B2， 你缺 B2 就会缺 B1，
1: 捆绑的，
0: 全在骨壳里，全是肠道细菌形成的。
1: 嗯，
0: 那维生素 B2 的特点是什么？是皮肤损伤，
1: 嗯，
0: 爆皮、皮疹。维生素 B1 它的损伤是心律失常。这里面经典的我们医学界愿意提的例子就是香港脚的事情啊。
1: 是，
0: 哎，香港脚就是维生素 B 缺乏嘛，
1: 严重的缺乏。
0: 对，所以说看到的是脚烂，这是什么皮疹的问题啊。
1: 嗯，
0: B2 缺乏。但当年研究香港脚不是因为年轻人猝死吗？
1: 嗯，
0: 对，
1: 是是，
0: 这是 B1 的缺乏。所以说的糖尿病人，当你出现皮疹和心律失常的时候，你应该第一个考虑的是什么？
1: 嗯，
0: B 族维生素缺乏，
1: 要把它补上来。
0: 对，你的 B 族维生素缺乏，第一个你免疫功能紊乱，肠道菌群会失调。
1: 嗯，
0: 第二个二甲双胍会引起 B 族维生素损伤。
1: 嗯，
0: 第三个我刚才说了，人的 B 族维生素都来自于谷物谷皮儿，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吃主食，所有的不良习惯很多问题可能都是自己错误的医学知识造成的。
1: 哇，
0: 再一次跟糖尿病人说，不要不吃主食。
1: 嗯嗯，
0: 不是吃饱吃不饱的问题，不是血糖的问题，一个 B1 缺乏就可以要你命的问题。
1: 哇，这是大事儿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 B 族维生素缺乏了，而且还有一个我们很多医生都没经验，
1: 嗯，
0: 皮肤干了皮肤痒了给打什么甲钴胺。
1: 嗯，
0: 甲钴胺是什么？甲钴胺是维生素 B12。
1: 哦，
0: 我刚才说了你缺的是 B2 啊，
1: 没有补对，
0: 你缺二你得补12，这不打错牌了吗？
1: 是的，
0: 你这不叫点炮点错炮了吗？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那糖尿病呢还有个皮肤干，包括老年人80多岁人皮肤干还有个原因是什么？
1: 嗯，
0: 脱水。
1: 脱水，
0: 哎，这个怎么鉴别呀？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你看你啊，嘴裂不裂缝？
1: 嗯，
0: 舌头开裂不开裂？
1: 嗯，
0: 老年人的嘴唇呢最好的状态应该是什么？就是个湿润的嘴唇。
1: 嗯，
0: 哎，嘴唇呢分三个层次来判别你身体中的水分的多少。
1: 嗯，
0: 看着嘴唇呢上面就有水，湿润的，
1: 嗯，
0: 这个水呀、啊、就够了，
1: 够用了。
0: 哎，嘴唇干的但没裂味儿，这是轻度脱水。
1: 嗯，
0: 这个什么人是最好的状态呢？心衰的人。
1: 哦，
0: 哎，就是你用利尿剂的人，嘴唇呢不能上面有水，那你利尿剂没用到。
1: 明白了。
0: 哎，但是裂了不行。
1: 嗯，
0: 这就是重度缺水，会影响健康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咱们老年人呢第一个要保持湿润状态最好。哎，那如果说我有心脏病，那你就要达到干但不能裂的状态。
1: 嗯嗯，
0: 哎，这是判断水多少。那为什么糖尿病和老人我要强调这件事儿？ 糖尿病人尿多会引起脱水。第一个，你本身血糖高，你总上厕所，所以说水丢的多。
1: 嗯。
0: 第二个，现在呀还有一些降糖药，比如达格列净、列净类的。
1: 嗯。
0: 它是通过尿排糖来降血糖。
1: 哦，也是缺少水分。
0: 增加尿量的。
1: 嗯。
0: 哎，老年人呢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口渴中枢下降。岁数大了，脑子不好使。
1: 嗯，
0: 大家记住，渴也是大脑的功能，
1: 一个反射，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不知道渴，所以说的话，你就喝水不够。
1: 嗯，
0: 所以说老年人皮肤干，今天告诉大家怎么办？尤其夏天了，出去遛弯的时候，千万千万要记住我这句话。
1: 哎，
0: 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
1: 哎，
0: 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
1: 嗯，
0: 哎，老伴儿也好好的看一看老头儿是不是嘴唇裂了，
1: 嗯，
0: 因为他不知道渴，等到你口渴的时候再喝水，就已经晚了。
1: 嗯，这个时候身体已经很缺水了。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啊，风疹、湿疹还是掉皮，喝一口水就能解决的问题了。
1: 嗯嗯。今天给大家详细的梳理了啊皮肤状况的一些问题，也是非常实用的。如果还有疑问或者说拿不准的，可以来咨询孙老师。前两天啊，在园区里边我就发现有两位老大爷啊，在一块长椅上坐着晒太阳聊天的时候，
2: 嗯，
1: 哎，这俩人啊就开始各抒己见了，意见不统一了。后来我一走一过啊，就听到那么几句
2: 啊，什么事
1: 啊？听着好像是两位老大爷都是糖尿病患者，
2: 嗯，
1: 然后两个人就探讨啊，这个饮食方面，就比如说到底能不能吃含有糖的这些食物？
2: 嗯，
1: 哎，这个话题我想到什么呢？我想到包括之前也有朋友问说，那我们要是现在正常的健康人，如果吃糖多了，是不是也容易得糖尿病？这两个很核心的问题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
2: 糖尿病啊，很多误区的，你说这很典型的。
1: 嗯，
2: 哎，而且我也发现呢，不光是咱们糖尿病患者或关注糖尿病朋友，甚至我接触很多医生啊，都存在很大的误区。
1: 哦，怎么讲？
2: 哎，因为这个专业性太强了。
1: 嗯，
2: 哎，所以说就刚才你说糖尿病人能不能吃甜的，肯定可以吃。
1: 嗯，
2: 怎么不可以吃呢？
1: 嗯，
2: 哎，那第二个呢，就是说爱吃糖的人会不会得糖尿病？
1: 嗯，
2: 哎，这个跟大家说不会的，
1: 哎，可以放心啊，
2: 其实没什么呀，明确关系的。
1: 嗯，
2: 哎，但是啊，怎么来去认识这些误区，包括呀，甚至如何降糖、糖尿病啊，我们该怎么控制，用什么药控制？
1: 嗯，
2: 这个误区特别多。
1: 嗯，
2: 而且经常很多误区，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会致命的。
1: 哦，
2: 哎，首先讲吃甜的，那我们就转回来呀，糖尿病的诊断是什么？是血糖超标，
1: 嗯，
2: 对不对？
1: 嗯嗯。
2: 那血糖是什么？血糖是葡萄糖。糖除了葡萄糖外，还有很多很多种糖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有点类似于脑筋急转弯了。
1: 嗯，
2: 讲你也很有意思的问题哈，
1: 看我能不能转过来。
2: 对，葡萄里头葡萄糖含量高不高？
1: 葡萄里葡萄糖含量高不高？
2: 对，
1: 我觉得应该是高的吧。
2: 我跟大家说哈，葡萄糖这个名字呀，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它早发现呢，是在葡萄干里发现的。
1: 嗯，
2: 哎，所以说就给它起名啊，叫葡萄糖。
1: 哦哦。
2: 但是新鲜的葡萄啊，它里边呢，它主要成分是果糖。
1: 果糖。
2: 晒干的过程中，果糖就转化成了葡萄糖。
1: 嗯。
2: 所以说，单纯葡萄里边葡萄糖并不是很高。
1: 嗯。
2: 那这里转回来跟大家说一个什么概念呢？糖是分很多种的。
1: 是的。
2: 糖尿病人关注的是葡萄糖，而所有的糖到我们身体中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是相差非常非常大的。
1: 嗯嗯。
2: 什么意思？我转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讲，你直接喝葡萄糖肯定是升糖快的。
1: 嗯，
2: 哎，那葡萄糖糖尿病人一定要注意，就是你不能碰的甜的。
1: 嗯，
2: 但是反过来说，你低血糖那时候谁最好？
1: 紧急的就喝葡萄糖，
2: 它是最好的。
1: 嗯，
2: 哎，这点我说什么东西都有两面性。
1: 对，
2: 剩下的话呢，就是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谁比较快呢？
1: 嗯，
2: 蔗糖。
1: 哦，
2: 就是白糖、红糖，它的转化速度很快的。嗯，那除了蔗糖以外，再往前，人类的消化系统在我们的胃肠血中转化速度比较快的是谁呢？
1: 嗯，
2: 是麦芽糖。
1: 麦芽糖，
2: 这个就要停顿一下了。
1: 嗯，
2: 大家记住，这是我们糖的

0: 要来源。麦芽糖是谁变的呢？淀粉转化的。淀粉也是一种糖。淀粉在我们胃肠道内被酶分解之后会转化成麦芽糖。麦芽糖会转化成葡萄糖，就是我们的血糖。所以说淀粉在哪里含量最高啊？大米、
1: 白面、
0: 粗粮、
1: 嗯、
0: 土豆、地瓜。你记住，中国人餐桌上的有甜味的东西，它主要成分都是淀粉。这个时候还给大家讲个外一件事情，有一味药就非常有意思，叫拜糖平，也叫阿卡波糖。我告诉大家，这个药啊，中国人吃降餐后血糖效果不错的。但欧洲人吃了没用，
1: 因为饮食习惯不一样，是吗？
0: 它就是抑制淀粉麦芽糖向葡萄糖转化的。所以说你吃馒头、吃大米饭，你吃拜糖平可以帮你降血糖。但是你吃牛排它不起作用，
1: 它发挥不了。
0: 因为这个过程中并没有麦芽糖的产生。
1: 是的，
0: 明白吧？
1: 那
0: 接着从麦芽糖再往后是谁呢？这个就是乳糖和果糖。乳糖、果糖，顾名思义，大家知道是哪里的糖吧？
1: 牛奶，对吧？
0: 对，
1: 水果。
0: 哎，水果里。而乳糖和果糖，我们说了，它是排在淀粉、麦芽糖之后呢。那实际什么意思啊？你喝牛奶，你吃水果，对你的血糖的影响，比馒头、大米饭，要小
1: 很多。
0: 明白吧？
1: 哎，
0: 所以说我现在是要吃馒头还是要吃苹果？那我告诉大家，苹果对血糖的影响会小于
1: 馒头。
0: 再往后排，糖的种类很多，比如说呀，糖尿病专用的食品一般选用的都是木塔醇，我们人类的消化系统就很难把它转化成葡萄糖了。也就是大部分你是吸收不了的。它对血糖影响就更低了。那再有呢一种呢更特殊的，大家记住哈，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羊吃的是什么？
1: 草啊。
0: 肥牛吃的是什么？
1: 也是草啊。
0: 那它的肥肉是哪来的？牛和羊也会得糖尿病的，它也得有血糖啊。糖是哪里来的？
1: 都已经吃草了还会有血糖高的情况？
0: 对呀，最起码那么多肥肉是哪儿长出来的？
1: 是呢，是个问题。
0: 大家记住，草里的糖叫纤维素。纤维素也是一种糖，明白吧？
1: 这个
0: 但是，我们人类的消化系统是没有能力消化纤维素的。所以人吃草会被饿死，因为人是离不开糖的。所以说你是吃草的话，你吸收不了草的糖分，人是活不了的。但牛羊它可以把纤维素中的糖转化成葡萄糖。所以说大家记住，不是你吃的甜不甜有多少糖，是你吃的食物中糖转化的效率对血糖的影响。
1: 明白了。
0: 而且在这里啊，中国人最主要的是哪种糖的摄入？麦芽糖。那欧洲人他不吃大米白面，草原上的人他也就是吃牛羊肉。他的糖是哪里来的？
1: 哪里？
0: 氨基酸转化成的糖。氨基酸也会变成糖的，效率是在麦芽糖之后，果糖之前。什么意思？瘦肉、鱼对血糖的影响比大米白面要弱一些，但强于水果。
1: 明白了，
0: 明白吧？
1: 哎，
0: 所以说今天节目讲到这儿，我们糖尿病人要记住第一个误区，甜并不是糖尿病人不能碰的。你要研究的是你吃的东西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这个叫糖化指数。现在科技很发达了，拿手机上网一搜
1: 都有，
0: 你今天想吃什么，糖化指数是多少，那上面都能清楚的给你列出来。不明白的自己去看一看，
1: 去查一下，
0: 对不对？
1: 甚
0: 至我有的患者也很聪明的，他自己也把自己好吃的东西找我看诊的时候打一单子上
1: 罗列出来，
0: 让我给他定每天吃哪个吃多少，
1: 是划掉啊还是留下呀？
0: 对，这是第一个问题。好，大家记住糖和甜的关系。而且我们再说一个，多说一句哈，糖精是不含糖的。但是它更甜的，对不对？
1: 口感上，
0: 包括海鲜也是甜的。但海鲜里的甜味不是来自于糖，是来自

0: 对于甘氨酸，哎，所以说这个大家要记住哈，不要把它再画成等号了。咱糖尿病人呢，完全没有必要说是甜的就不碰。而适当的食物糖，比如说果糖，反倒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
1: 对，但有个前提得适量啊。
0: 对，哎，那接着讲第二个，就是喝糖会不会有糖尿病的问题，这个很多朋友，尤其年轻人更关注。大家记住，不是吃糖引起的糖尿病，是你得了糖尿病之后你爱吃糖。
1: 哦，是反过来的。
0: 对，得了糖尿病爱吃糖，也不是说什么戒断症状、戒断学说，是什么呢？是因为你血糖高了之后，你身体中的体液都变成甜的了。你的唾液、口水变甜了，就等于你一天24小时嘴里含了块糖。
1: 全都是甜味儿。
0: 大家想想，你嘴里含着糖块的时候，你再吃其他东西，其他东西什么味儿？
1: 那肯定是特别寡淡啊，或者说觉得酸呐、苦啊等等这些。
0: 味道我是对抗的，比如酸和辣是对抗的，甜和苦是对抗的。如果你口水是甜的，你吃其他东西是苦的，
1: 都是苦的。
0: 哎，这个我们生活中啊，这种情况非常常见。我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嘛，就是你去新疆旅游，新疆的朋友啊，非常热情，会招待我们吃水果。因为它的水果确实是太好吃了。
1: 哎呦，
0: 但是他特意要强调了吃水果的顺序。哎，最典型的新疆两大特产，一个是西瓜，一个是哈密瓜。
1: 哈密瓜
0: 在新疆啊，主人肯定会告诉你。你一定要先吃西瓜，后吃哈密瓜。
1: 因为一个更比一个甜。
0: 对，你要先吃哈密瓜，你再吃西瓜，西瓜什么味儿都没有了。哎，所以说糖尿病人是什么？就等于你24小时嘴里含了个哈密瓜。你这个时候再吃什么，你必须要更甜，
1: 才能压过它，
0: 你才能感觉出味儿来了。
1: 对，
0: 明白吗？所以说我们朋友要记住，当你爱吃甜的那天，你应该做什么去？不是说你不吃甜的了怕得糖尿病，是你抓紧时间去医院做检查，
1: 验一下，
0: 对不对？
1: 哎，
0: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我们一定要注意的问题。而我们大家说，那愿意吃甜的不好吗？这里还有一个呀，糖尿病很意思的现象哈。我们很多人说小孩不能吃糖，为什么？
1: 怕长蛀牙。
0: 对，大人说怕吃糖啊，说是怕得糖尿病，小孩说吃糖啊，说怕长蛀牙，甚至很多医生啊，吓唬患者都会说，你得降你的血糖啊，你看到糖啊，它毒多大呀，有什么糖毒啊，都能把小孩的牙齿腐蚀了。大家想这个对不对？
1: 那您要是这么问的话，我大胆的猜测一下，不对吗？
0: 对呀，绝对不对。大家记住，小孩吃糖之后牙坏了叫蛀牙，也叫什么虫牙。牙是怎么坏的？是被细菌，也就是我们过去说的虫子给咬碎了。不是糖把牙给破坏了。所以说吃糖的人为什么他会得蛀牙？因为你吃糖，口腔中有糖，你的细菌会吃得非常饱。
1: 非常开心，
0: 非常有力量。把你的牙给磕坏了。
1: 明白了。
0: 哎，包括我们很多女性糖尿病人会得尿道炎。对不对？包括糖尿病人会得严重的感染，不容易合。很重要一点，世间万物，所有的生物，不管是细菌、动物、鱼、虾、牛、羊、人，它重要的营养物质是什么？是糖。
1: 都离不开糖，
0: 是重要。那重要的营养物质，谁都需要的时候，当他吃饱的时候，他就会变得非常强大。他非常强大，他就连你牙都能咬动。所以说，嘴里有糖得蛀牙，不是说糖是毒。是糖是什么？是强大的营养。
1: 营养。
0: 明白吧？
1: 明白了。
0: 这就直接正好是怎么样？说反了。所以说呢，这个接着往下，糖尿病朋友啊，就要知道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了。是什么？糖不是毒，糖是营养。
1: 是。
0: 而糖不是普通的营养，糖是重要的营养。对不对？我们人的营养结构啊，主要叫三大营养结构，加上什么？微量元素。三大营养结构是什么呢？糖、脂肪和蛋白质。其他的微量元素就是维生素、锌、铁、钙、硒等等等等，这是微量的。微量的东西特点是什么呢？你一天平均呢摄入多的一颗 两颗。

0: 也就是、
1: 就够了，
0: 哎，就够了，
1: 对，
0: 一口耳勺就够了，少的一天几微克，甚至几纳克就够了。
1: 嗯，
0: 吃的一酸，一天加一起，我告诉大家，没一个鸡蛋的
1: 哦，
0: 哎，有这点就够了，这叫微量元素。
1: 嗯，
0: 那所以说重要的应该是三大营养元素，而三大营养元素中重要的排第一位的是糖。你想一想，你如果一个月不吃蛋白质，会引起营养不良，
1: 嗯，
0: 就会变成什么？这个老年人都见过，蛋白质摄入不良，就是吃不着肉的时候的状态，
1: 嗯嗯，
0: 浮肿，浮肿的营养不良都是因为蛋白质缺乏的。
1: 哦，
0: 大家想想，人饿到浮肿的时候，再活一年没问题的。
1: 嗯，
0: 哎，那脂肪摄入不良呢？人会出现什么样？
1: 嗯，
0: 皮包骨严重消瘦。
1: 嗯，
0: 哎，那这样的人，我们说了，再活五年
1: 也
0: 没问题。但是如果人糖没有了，低血糖活不了十分钟的，
1: 哇，那很危险的，
0: 对不对？
1: 哎，
0: 所以说糖才是重要的营养元素。
1: 嗯，
0: 那我们糖尿病人你应该解决的是什么？
1: 嗯，
0: 不是你糖摄入的多少的问题，是你身体能不能用糖的问题。
1: 是的，
0: 糖高了糖尿病不好，会得心脑血管疾病，低了更恐怖，大家一定要理解，详细的了解你身体的病情。
1: 嗯嗯，
0: 更重要的时候，那就是糖尿病人，我说了一个误区会要命的。
1: 嗯，
0: 就是只关注高血糖，不管低血糖。
1: 哇，这是致命的啊！
0: 哎，大家记住，糖尿病啊不是高血糖，糖尿病是血糖不稳，
1: 对，波动。
0: 你想三多一少，尿多，这是跟哪高糖有关系。
1: 嗯，
0: 喝得多这是跟高糖有关系，但是体重下降和饿是跟低血糖有关系的。
1: 嗯，
0: 体重下降是营养不良啊，是你糖摄入不了，身体利用不了，才会出现体重下降。
1: 是的，
0: 你吃的饭没有转化成你的自身营养，
1: 嗯，
0: 所以说最后造成什么营养不良，自己吃自己。
1: 嗯嗯，
0: 这就是消瘦的原因
1: 哦，所以体重很快速的下降啊。
0: 对，而饿更重要啊，嗯，低血糖才会饿呢，高血糖不会饿的。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低血糖。而低血糖这里啊，我在节目中经常讲过这个例子哈，我也想跟大家说，
1: 嗯，
0: 就是啊，我自己的一个亲戚，哎，也很重要的亲戚，哎，在东北，
1: 嗯，
0: 老人呢就是糖尿病。有一段时间呢，回家去看他的时候，他那孩子就跟我说，都是老人呢，这段时间经常啊半夜发生心脏病。
1: 哦，
0: 哎，一到半夜就心慌濒死感，上不来气儿。县里的医院呢已经120送去两三次了。
1: 嗯，
0: 但是呢所有能用的心脏病药啊
1: 都
0: 全用了，但是还是缓解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呀，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建议，我说你这样的，你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呢，你给他吃点东西，
1: 嗯，
0: 看看今天晚上会不会发病，
1: 就这么简单。
0: 结果只是晚上啊，就加了一杯牛奶，一个煮鸡蛋，
1: 嗯，
0: 以后我的心脏病再也没有发作过。
1: 那看来不是心脏的问题呀，
0: 它是夜间低血糖。
1: 哎呦，
0: 哎，所以说大家记住。糖尿病人最容易出现低血糖的时间点在哪里呢？
1: 嗯，
0: 就是离你吃饭最远的时候，
1: 半夜呗。
0: 一个是半夜，一个是三餐前，
1: 嗯，
0: 对不对？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出现的心慌、出汗，
1: 嗯，
0: 先别找心脏的原因，
1: 嗯，
0: 先看看是不是低血糖了。
1: 嗯，
0: 心脏病啊是有时间抢救的，低血糖喝杯糖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晚一两分钟。嗯，会要命的，
1: 它很危险。
0: 哎，所以说这个完全可以试一试，而且更主要的下一个误区就是什么？
1: 嗯，
0: 测血糖千万别只测空腹血糖。
1: 是的，
0: 餐后要测，嗯，包括夜间也要测。
1: 嗯，这是很多朋友容易忽略的一个点啊。
0: 对，
1: 嗯，
0: 而且测血糖的时候，我们说了糖尿病啊，咱们一说误区啊，实在是太多
1: 了，太多
0: 了，
1: 太多了，
0: 太多了。包括呀，前两天呢，哎，你们呢要准备要体检了，办公室门口贴出来了体检须知，
1: 嗯，通知单。
0: 哎，这个体检须知啊，应该是办公室人发的哈，可能啊不是有医学背景的，哎，就是我一眼呢，我叫什么外行看热闹。
1: 内行看门道，
0: 我一眼就看出来关于血糖的一个咱们老百姓都有的一个误区，
1: 嗯，
0: 这也不能怪我们的工作人员哈，确实太专业了。 就特意强调大家呀，一定要在体检前8个小时别吃。

0: 东西。
1: 嗯，空腹吗？
0: 要空腹。我们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空腹？
1: 空腹就是不吃东西不喝水。
0: 有时间限制吗？
1: 嗯，一般啊，我都是按照比如说8到12小时这样来操作。
0: 你蒙对了。
1: 我蒙对了。
0: 我们所有的朋友一定要记住，空腹指的是8到12个小时没有进食。
1: 嗯，
0: 少于8个小时不算，超过12个小时
1: 也不
0: 算。而超过12个小时影响会更大。
1: 哦，
0: 这个我们医学叫超空腹血糖。
1: 哦哦，
0: 哎，为什么？大家记住，哎，我举个例子啊，很多老年人呢，晚饭是5、6点钟吃。
1: 对呀。
0: 第二天早上社区免费体检。
1: 嗯。
0: 早上呢，送完孩子，哎，去早市买完菜，8、9点钟了。
1: 嗯。
0: 哎，回家收拾收拾，再去社区排队做体检，体检再排个队排半个小时，才轮到你10点钟了。
1: 才抽上血，
0: 你才抽上血。
1: 嗯，
0: 你是昨天晚上5点钟吃的饭，现在是10点，已经是17个小时了。
1: 嗯，
0: 这已经是绝对不是空腹血糖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提醒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人体中啊是有很多细胞信号激素在调节血糖的。
1: 嗯，
0: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胰岛很可怜，我们身体中有无数的激素啊可以升血糖。肾上腺素、胰高血糖素、甲状腺素、雌激素等等等等，这些激素都有升血糖的能力。
1: 嗯，
0: 但降血糖的只有一个激素，
1: 嗯，
0: 就是胰岛素，
1: 只有它。
0: 所以说，糖尿病人为什么最后都打胰岛素啊？谁都欺负他，最后啊，他老得快，干不动了。所以说，你只有从体外去补。当胰岛素干不动活的时候啊，就是糖尿病了。我们人升糖能力很强，但降糖能力
1: 很弱，
0: 很弱。
1: 嗯，
0: 所以说你12个小时不吃饭，这个时候升糖激素会怎么样？
1: 嗯，
0: 全都调动起来了，
1: 哦、
0: 明白吗？
1: 在加班了，
0: 都开始干活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会迅速的把你的血糖提得很高。
1: 哦，
0: 哎，如果你要没有足够敏感的胰岛素来对抗这个升糖过程，它就会一直往上升。
1: 嗯，
0: 你说你冤不冤？因为饿的时间长，结果一抽血糖高了，
1: 高了，
0: 给自己扣个糖尿病的帽子。
1: 哦，
0: 而且这个糖尿病会造成什么？你越降，你的血糖越低。
1: 嗯，
0: 你的血糖越低，你的升糖激素就越活跃。
1: 嗯，
0: 你的升糖激素越活跃，你的血糖就越高。越高你就越加降糖药，
1: 哇，
0: 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1: 所以大家就发现用不明白药了，
0: 越加量血糖越高。
1: 对对，
0: 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呀，你是低血糖后的高血糖。
1: 嗯，
0: 你从来没有在你低血糖这点去测一下你的血糖。
1: 嗯，
0: 明白吧？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大家就是糖尿病是血糖不稳，测血糖选点一定要专业选点，别自己想选就多少。包括我们去看诊，如果连空腹血糖都不知道的时间点，那你想一想他的建议啊、嗯、我觉得可信度就不高了。
1: 嗯，
0: 那已经诊断苏老师我是糖尿病了，我要用药了。用药这里啊误区就更多了。
1: 嗯，
0: 首先跟大家讲，现在糖尿病药啊很多的，一线药就有七类。
1: 哇，
0: 哎，但是这些药啊它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
1: 嗯，
0: 降糖的作用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干什么呢？降空腹血糖的，
1: 嗯，
0: 我们叫基础血糖。第二类呀是降餐后血糖的，
1: 嗯。
0: 第三类呢是空腹餐后都降的，
1: 联合的。
0: 哎，这样分就分三大类。那这三大类大家记住，一定要正确使用，它会关注你的生命安全。
1: 嗯嗯。
0: 为什么？你如果是空腹高，你用降了餐后血糖，它不光不降你的空腹血糖，它会让你下顿饭更饿。
1: 哇，那很危险，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会越用降糖药，你的饭量越大。
1: 嗯，
0: 饭量越大，你的糖摄入越大，你的空腹血糖就更高。
1: 是，
0: 这还好一点，就怕什么？你的降糖药是降基础血糖的，
1: 嗯，
0: 但是你是餐后血糖高，那这个时候就很危险，在哪儿啊？
1: 嗯，
0: 餐后血糖是降了一点点，但你半夜餐前的血糖会变得非常低，
1: 低血糖就来了。
0: 尤其在夜里会出现非常危险的低血糖。
1: 嗯，
0: 我刚才说了，很多朋友把低血糖当心脏病看，甚至啊半夜心慌，医生会给你开美托洛尔、贝特勒克。嗯、我们说美托洛尔、贝特勒克，大家看说明书，包括比索洛尔，所有的洛尔说明书上都会有一句话， 就是我经常跟慢性病朋友说，你要会看说明书，
1: 嗯，

0: 一帮大家分析一下，美托洛尔就是啊，贝托勒克说明书写着糖尿病人慎用。结合我刚才讲的一些问题，你觉得呀，为什么要慎用？
1: 嗯，
0: 它影响血糖吗？这个药主要是降心率、降血压的。
1: 嗯，
0: 跟大家说，它不影响血糖。降心率、降血压的药跟血糖有什么关系呢？
1: 对呀，
0: 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怎么发现我低血糖了？
1: 就是你出现心慌啊，和心脏有点像类似的这些症状。
0: 年轻人比如说呀，像主持人的那年龄的出现低血糖的时候啊，你第一个会感觉饿。
1: 嗯。
0: 第二个你会感觉心慌没劲儿，出汗，
1: 手抖，
0: 眼睛发花，手抖，对不对？这一系列症状。那老年人呢，第一个他不饿。老年人到饭点不知道饿的。但是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1: 嗯嗯，
0: 哎，因为你摄食中枢已经下降了，再加上你是不是在用一些像司美格鲁肽这样抑制食欲的药啊？
1: 所以更感觉不到
0: 饿感不明显，手抖也是不明显，你就是不饿他也抖。这个时候你再用一个药把心慌抑制住了，会出现什么问题？
1: 嗯，
0: 你不知道自己
1: 低
0: 血糖了，
1: 哦，掩盖了症状了。
0: 对，所以说美托洛尔说明书写的糖尿病人慎用，他是要告诉你。你用美托洛尔一定要先排除你会发生低血糖，它会掩盖低血糖的症状。
1: 嗯，
0: 大家明白吧？
1: 明白了。
0: 包括说明书上啊会写，比如给大家举个例子，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药就是达格列净，列净两个字的。列净这个药啊也是非常好的老年人呢适合用的药。
1: 哎，
0: 它这个药是起什么作用呢？我们人身体啊对糖血糖的调节有一套非常完美的调节机制。
1: 嗯，
0: 当你血糖非常高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咱不是糖尿病人哈，
1: 嗯，
0: 比如小孩十岁的小胖小子出去旅游的时候，跟爷爷奶奶去旅游，父母不在身边没人管了，
1: 嗯，
0: 会怎么样啊？
1: 就撒欢了，
0: 撒欢啊！就是平时家里人不让喝的东西，
1: 全都来了。
0: 哎，肯定上去就让爷爷奶奶给我买一瓶可乐，对不对？
1: 对。
0: 平常啊，爸妈在的时候不让喝，这爷爷奶奶肯定给孩子买呀。
1: 嗯。
0: 小孩大概想逮好吃的东西，什么状态？
1: 那就喝起来没完了，
0: 两口就干下去了。
1: 对，很快，
0: 对不对？那跑的呼哧带喘的，两口喝完可乐，我告诉你，这个小孩他马上就跑厕所。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他喝完可乐，他也会高血糖。但是它有个非常好的调节机制，马上上厕所干什么？
1: 嗯，
0: 把糖排出去。
1: 排出去。
0: 达格列净啊，这个药就是干这个的。
1: 嗯，
0: 帮你从尿里排糖的。
1: 哦，
0: 哎，所以说尿排糖有什么特点？糖高了才排，糖不高啊，它不排。
1: 嗯，
0: 所以说的话，用列净药，现在医生为什么愿意给老年人用？你血糖高了，我起作用；你血糖不高。我不起作用
1: 哦，也是一种保护了啊。
0: 对，它就安全性非常好。嗯、
1: 对，
0: 但是呢，它会有一个问题，它把糖都顺你尿里排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尿会频，你尿里、膀胱里、尿道里全是糖了。这个时候，
1: 嗯，
0: 尿道的细菌就会大量增殖。
1: 哇，
0: 所以说这个药用完之后，大家记住，这些呀都是降糖药的正常反应。
1: 嗯，
0: 尿道炎出现了。
1: 嗯，
0: 排尿痛了，尿频了，一化验呢，尿里头尿糖四个加号了。
1: 嗯，
0: 这是正常反应。
1: 哦，
0: 这个时候需要做的是多喝水，多运动，消耗的这些糖，同时注意个人卫生。
1: 嗯，
0: 而不是换药。
1: 明白了。
0: 停药。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包括我特别提醒大家，可以记到本子上哈。比如说我们最愿意用的是利尿类，优降糖啦，格列齐特啦。
1: 嗯，
0: 哎，我们说达美康了，这类药。这类药啊，降糖非常明确，
1: 嗯，
0: 效果好。但是大家记住，越明确、效果越好的药，越容易怎么样？
1: 嗯，
0: 引起低血糖。
1: 哇，这一定要留意。
0: 所以说，大家记住，所有的药啊，它都是两人剑。
1: 嗯，
0: 哎，降餐前的不降餐后，降餐后的不能降餐前。降糖强的药会引起低血糖，不引起低血糖的药，控糖能力弱很多。嗯，提醒大家，糖尿病人用降糖方案的时候，一定要有专业的医生指导你，不能自己来回乱调。调节降糖方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嗯，
0: 明白不？
1: 是很专业的。
0: 吃什么？怎么运动？吃什么药？吃什么饭？能不能吃水果？
1: 嗯，
0: 也不是像你今天节目开始说，俩老头在公园里就能得出答案的。
1: 是的，
0: 是要找专业医生对你进行专业指导的。
1: 嗯嗯。 还是那句话哈，如果大家拿不准的话，可以找孙老师。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老师。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老师。
2: 香港人浓浓的中国人的血，他们的文化我们跟大家说嘛，保留的更纯，所以说子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哎，我们也看到香港那些大公司都是老子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样一代代往下传的。
1: 家族式
2: 的。对，所以说这种关系，社会关系、子女关系一样的，所以说他们积累的经验我们拿来就可以用。哎，而且这个经验是成功的经验，
1: 是
2: 我们就不用再走弯路了。
1: 对，
2: 今天你给我提这个，就是老年人独居老人的健康问题，子女该不该管，怎么管。哎，实际上我们东方的老年人更习惯的，杨迪，你慢慢，你现在岁数小，等再过10年20年就体会到了，父母的健康问题啊，表面上是不习惯子女来插手的，但你要记住，内心他是非常渴望子女给他以关爱，给他以帮助的。
1: 就是内心还是非常渴望子女，就是能够多关注一下自己。
2: 对，
1: 对，
2: 这就是中国母亲的伟大嘛。所有的苦都自己来扛，
1: 不想给子女增加所谓的这种负担。
2: 对，但是呢，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又已经根深蒂固了。
1: 对，
2: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他最渴望的是谁呀？子女能体贴他、关爱他。所以说，如何在这方面找个平衡点？实际最重要的不是老人，而是子女该知道怎么做。因为老人他不会说的，这种观念他不会改的。但子女你不能假装不知道啊。
1: 是的，是的。
2: 对不对？
1: 对。
2: 所以说，我们说幸福，我们要活到老长寿，我们要幸福的长寿，有质量的长寿。这个质量是谁的？是我们老年人自己的质量。
1: 对，
2: 到了老了，我们要给自己活着。那你自己要活什么样的老年？你对自己老年有没有设计？我是想没病没灾啊，不疼不痒啊，还是想快快乐乐打牌唱歌啊，还是旅游跳舞啊，对不对？目的是什么？我要体会快乐呀。那你脑子这个功能没有了，你还怎么去体会快乐？那你的每一分每一秒，你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1: 没错。
2: 而同时你对家庭也没有意义了。你对家庭的意义就是户口本上还多一片纸。
1: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0: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0: 哎，
1: 孙老师，我今天想跟您请教一个自己的这个问题啊。我呢是接连2年在伏天的时候，在脖子这个地方出现了类似像湿疹这样的情况。两年固定的地儿，也是固定的一个时节，差不多就会起来了。
3: 别说。

吃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长

么一言也不发。

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

0: 的气，我感觉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0: 催催催得他可头疼，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钱。

跑。

个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邦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马都谈定吃光。

千面之礼，你修心你

0: 上算了，上寸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为留

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开柜。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2: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2: 那太爷，那中吗、
1: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2: 好好好
1: 啊！
2: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2: 好，
1: 哎。

大爷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呢，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害命了。你是一个会哥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头来，一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坏了，宋王前

奸贼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惨淡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音讯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一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

0: 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呀，说到这个汤汤水水吃吃喝喝哈，就想到我昨天去这个菜市场买菜，也不知道买什么
1: 啊，
0: 然后走着走着吧，早晨去买菜吧特别便宜，它是早市价格
1: 啊，
0: 然后吧有一个摊位散装的菜、啊、但是它我当时不知道是菜啊，但是它摆在那个菜的那个旁边了，就是我眼神你也知道，不戴眼镜基本啥也看不着那会儿的啊，然后一看一大堆啊，黑黢黢的
1: 萝卜土豆
0: 啊，不是不是，黑黢黢的哈、啊，然后我一看，我说这什么东西？我说，对，我就看啊，有叔叔阿姨在那儿买，我就过去了。我一看，蚕蛹，
1: 蚕蛹啊！
0: 哎，那一堆你知道吗？特价的，没有、
1: 啊、
0: 那个质量挺好的。我去的时候，我看那小蚕蛹还搁那动呢。
1: 啊，活的呗、就是
0: 啊，对，活的，对对对。
1: 啊、
0: 然后上面写着特价。啊，不到20多块钱一斤，好像是19块几来着，还是活的哈、啊。我一合计，都知道蚕蛹有营养啊，以前不说吗？一个蚕蛹顶多少个鸡蛋啊？得，哎，买点这个吧。好长时间没吃了，买回去了，结果，我爱人这个就丢手艺了哈、啊。这个炸的时候，因为那边孩子正要喝奶，然后我爱人说：“哎，那你帮我看一下啊。”那我哪会看这东西啊？结果，这全给炸糊巴了。啊，酥脆是做到了，但是吃完之后，那是苦的，哎，确实苦的。好不容易想吃点好的吧，结果还没做明白，哎呦，这别提了。
1: 那你就将就吃呗。
0: 哎，这不行，那个真不行，
1: 就是苦了。
0: 那对对对，
1: 肯定是炸糊了，肯定是有一个苦味的。
0: 那确实挺苦的啊。
1: 啊，但如果不是特别黑了的那种程度的话，其实你还是可以吃的。
0: 那我家是特别黑了。
1: 那你怎么整啊？
0: 全整了。
1: 那最后你们怎么消化的吧？
0: 不不不，
1: 你是觉得你吃好呢，还是你媳妇儿吃好呢？
0: 没有，这个不瞒大家说，全到了，因为那个糊的
1: 那有点太浪费，
0: 糊的实在不行了。
1: 嗯，
0: 对，糊的实在不行了。
1: 那要是那样子的话，哈，那真是下回你别去市场了。
0: 啊啊啊！
1: 你要不就买颗白菜就行了，你别买别的了，你买别的真浪费。我瞅着，哎呦，
0: 你心疼了是不是？那么多蚕蛹
1: 那个东西。
0: 哎呀，其实我说实话，我把这蚕蛹扔完之后吧、
1: 啊，
0: 我也挺心疼的。但是，那糊的我就不跟大家说了吧，大家就是想象吧啊。
1: 这咋整呢？
0: 但是吧，我突然想到一句诗，哎呀，这个诗境大发哈。这个扔完蚕蛹之后，我也是心里是久久不能平静啊。于是乎呢，就想到一首诗，叫《春蚕到死丝方尽》。哎，这个蚕蛹是不是那个春蝉变的，老爷子？
2: 哎，这个
0: 拐到这儿来了。
2: 说的这个春蚕吧，它就其实就是啥呢？就是桑蚕
0: 啊，桑蚕。
2: 哎，对，一般呢，它在南方饲养的。
0: 嗯嗯嗯。
2: 它呢是主要以吃桑树叶为主的。
0: 嗯嗯。
2: 哎，它个头比较小，就是呢，吐丝做丝绸的那个蚕。
0: 嗯嗯。
2: 啊，你昨天买的这个是啥呢？是北方的蚕。
0: 哦哦哦。
2: 啊，它叫啥呢？叫。坐蚕
0: 啊，坐蚕、
2: 啊、哎，
0: 哦，
2: 而且呢，吃呢坐叶子和农作物的，
0: 嗯嗯，
2: 哎，
0: 嗯嗯，
2: 我们养它呢，一般都是用来呢做食材用的，
0: 哦、
2: 吃的、哎，
0: 这个还是有区别。它为啥叫坐蚕？
2: 嗯、
0: 是因为它吃的是那个坐树叶，所以叫坐蚕。哎，这么来了哈，原来这样，还是咱们老爷子懂得比较多，
2: 对，
0: 要不然我还以为这个春蚕就是吃那茧蛹子的，两个事儿是吧，老爷子？
2: 对对，这你不知道是吧？
1: 舍不得吃，
2: 哎
0: 啊、
2: 哎，就是因为说他这个蚕蛹子哈，那个宁宁小的时候啊，这可没少这个告他我这个状啊，他这几个哥哥呀，
0: 啊，
2: 告我这个状，
1: 告了个遍。
2: 哎，
0: 看来这个，
2: 对，
0: 就
2: 这个蚕蛹子的事儿，哎，
0: 我就发现哈，只要是。
1: 就跟吃有关系的，
0: 吃有关系的事儿，家里一定是不会风平浪静哈。
1: 对，
0: 这个讲讲吧，到底怎么回事？
1: 这个黑历史都被我师傅挖的已经差不多了。
0: 没有，还有咱们节目至少再撑10年没问题啊，慢慢来，一点点挖。
1: 那我可没有什么挖的了，再挖得挖你了。
0: 再挖。
1: 但是我师傅说的哈，因为那点茧蛹子，我的确是没少往我师傅那儿去跑。
0: 嗯，
1: 因为小时候搁农村的时候吧，那阵好吃的的确真是太少了。
0: 嗯，
1: 完了冬天的时候呢，那个村子有挺多大人吧，就带着孩子上山就去捡那个蚕蛹。
0: 嗯嗯嗯，
1: 因为你知道那时候天气。

0: 时候啊，
1: 嗯，
0: 完了我大哥就拿那个钩子就往下勾，
1: 嗯 嗯，
0: 因为那个茧蛹子吧，就那个蚕蛹，它不是土的那个，就是外壳，它不挂在那个树枝上吗？
1: 嗯 嗯，
0: 所以他拿芦钩子嘣往下一勾的时候，
1: 嗯，
0: 完了他那个东西呢，就要往下掉。完我二哥他拿那个就是烧火的一个棍子吧，得打那个树杈，
1: 哦，
0: 知道不？他跟那敲的，
1: 这个
0: 我三哥搁后边、就是，
1: 这个我觉得我长出这个经验了啊。
0: 这个真的，
1: 嗯，
0: 我三哥搁后边的话吧，他就抬脑袋看，因为掉到哪儿了，你就看他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他那个眼神啊，就跟着跟着走，
1: 嗯嗯，
0: 掉到哪了，赶紧过去就开始捡，过去就开始捡。
1: 嗯，
0: 他就那样式的，
1: 嗯 嗯，
0: 那时候分工老明确，老明确了，
1: 就大家形成一个小团队，
0: 对，
1: 啊，
0: 对，这一个人肯定是干不了的，
1: 嗯，
0: 就这样式的，
1: 嗯，
0: 整回来以后我们怎么整呢？那阵儿都是拿开水煮着吃，
1: 哦，
0: 或者是咋整呢？我们就整个树枝儿，给它穿起来烤着吃，
1: 嗯嗯，哎呦，
0: 那时候真的老香了。
1: 这个也是最初这个烧烤的模式了啊，这个挺有想法。
0: 那时候，
1: 啊，
0: 那时候都这个样子，反正吃的挺好。
1: 嗯嗯。
0: 但是因为当时吧，我不是很大。
1: 嗯嗯。
0: 我特别害怕那种活的咕噜咕噜咕噜的那种。
1: 对，你怎么说的
0: 啊？
1: 大眼一瞅，它也是个虫子。
0: 哎，对对对，完我就不敢吃。
1: 嗯嗯嗯。
0: 我越不敢吃呢，他们仨可坏了，完越。嗯，往你那捅过，
1: 就是小孩，小孩
0: 越不敢吃，完他越给你，越给你，完我越不敢吃，我就往后少。
1: 对，这是老爷子当时，咱说那个年代，这个茧蛹子哈，嗯，跟现在，我觉得你看现在比较珍贵，
2: 嗯，
1: 挺贵的哈，
2: 嗯，
1: 在当年我估计这东西也不差，
2: 嗯，
1: 也是很稀有的
0: 东西，有但是少，
2: 嗯，
1: 少
2: 是，
0: 哎，
2: 你看那个年代的时候呢，要是谁家能吃上这个茧蛹子。哎，那就跟过年似的，
1: 好事。
2: 哎，那时候你说买点东西吧，还得那个用票，凭票。哎，你吃个米呀、啊、面呐、啊、油啊什么的，那时候买呢还限量。
1: 嗯
2: 啊，不像现在那是要啥有啥是吧？
1: 嗯，
2: 你做这吃的是吧？你做啥吃都有。
1: 对，
2: 而且你说你用油炸呀、嗯、煎炒啊，是吧？以前呢，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1: 就是你想有那个心思，
2: 哎、
1: 你想做。家伙事儿、材料都不具备。
2: 对，
0: 那时候我们想像你们家似的，拿油那个炒着吃、炸着吃，哪有油啊？
1: 没有油，对，
0: 那买油都得拿邮票的。
1: 对对对对，
0: 完了到那个村里边有个供销社，得到那个粮站去打。
1: 嗯，
0: 那过去那邮票吧，都是按人头来的。
1: 嗯，
0: 你就一个月下来，一个人不到一斤。
1: 哦，
0: 那你说那时候我们捡这个玩意儿呢，你说怎么整？那我们几个就得考虑怎么吃啊。
1: 这个事儿，咱回到最开始咱说这个事儿哈。这个当时您不是说害怕您不想要吗？这个为啥还要告人家状呢？
0: 他们祸害我，你懂不懂？
1: 嗯嗯嗯嗯，
0: 就是你看他们吃吧，哈，我不要，我跟他瞅着吧，这我不会告状的。
1: 嗯嗯嗯，
0: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啊，
1: 嗯嗯嗯，
0: 就把那个大虫就放人头发上，
1: 哎、
0: 要不然就给我放我那个书包里头，完我一抓书、
1: 这个、
0: 抓个软软东东东西，哇家就叫唤，我老师就说我
1: 这个不行啊，
0: 就那样子的。
1: 嗯，
0: 最可气的是啥，你知道不？
1: 嗯嗯，
0: 有一次我们上学的时候吧，
1: 嗯。
0: 那个蚕蛹它变大了以后不变成那个大蛾子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他把那个玩意儿吧放我铅笔盒里头了。
1: 嗯嗯嗯。
0: 当时我那个因为上课嘛要拿铅笔要写字儿嘛哈，老师在上面讲、
1: 嗯，
0: 我这一把那个盒打出来的时候，我刚一低头要去拿那个铅笔的时候，我眼瞅着那种扑通一下出来了，哎妈，给我
1: 吓
0: 的、
1: 嗯，
0: 吓
1: 坏了！
0: 我当时差点把桌子都喊翻了，我都站起来了，我嗷家伙一声，
1: 那这个
0: 都给我吓哭了。
1: 那
0: 时候
1: 这么讲的话，这个状哈、
0: 啊，
1: 这个必须得告他。这个不行哈、啊，
0: 当时
1: 太淘气了，
0: 吓我，我就怎么怎么地了，
1: 嗯、
0: 你知道不、
1: 嗯？
0: 他给我装文具盒里，那是我师傅给我新买的文具盒。那时候文具盒不都这么大的、
1: 嗯、
0: 那个铁的那种吗？你知道不？
1: 嗯嗯。
0: 我这一下吧，我这个手就很自然就往那边一扒拉，因为有那个蛾子嘛，搁那里头、
1: 嗯，
0: 我就往那一扒拉、
1: 嗯。
0: 结果那都是水泥地，都大砖地呀，直接嘎掉地下，就给我摔个坑，我老心疼了。
1: 哎，张老师您好，昨天我逛市场的时候啊，我就看到卖那个蚕蛹的哈，
0: 嗯、
1: 这个我发现有两种颜色，有那个我还真想问一问这事儿啊，今天也求证一下，有那个黑色的，还有那个黄色的，我昨天买的吧、
0: 啊、
1: 是黑色的，因为我常见就黑色的嘛。
0: 啊，蚕蛹炒这个韭菜，
1: 嗯，咱们请张老师跟他们简单说一说哈。
0: 嗯，这个吧做起来比较简单，
1: 不难。
0: 但是对，就是我们选择蚕蛹的时候，如果你真要吃，那就一定要选活的。
1: 活的，
0: 我刚才不说嘛、
1: 哎，
0: 死了的话，蛋白质就被分解了，
1: 嗯，
0: 就里边就有细菌了。
1: 嗯嗯、对。
0: 所以你可以先准备半斤的蚕蛹，
1: 嗯，
0: 然后韭菜呢，一般也就是二两，
1: 二两
0: 就差不多少，就这。
1: 嗯

0: 一小把的二两吧，
1: 嗯，
0: 就这些，然后你再把需要的一些配料，什么葱啊、姜啊、蒜呐、盐呐，你像我还喜欢放点胡椒粉，
1: 嗯，
0: 生抽，啊，就这些调料，
1: 嗯，
0: 然后做的时候就把那个蚕蛹洗干净，
1: 嗯，
0: 完了韭菜给它切成段儿。然后起锅烧油，就炒那个葱姜蒜呗。
1: 哦哦哦，
0: 这些炒了那个有味儿了的时候，就是香味儿出来的，完把蚕蛹放进去，你炒一会儿。
1: 嗯，
0: 就等那个蚕蛹快熟的时候，
1: 嗯，
0: 你再加那个韭菜。
1: 哦，
0: 啊，所以你那个韭菜等炒好了以后，基本上蚕蛹也就熟了，
1: 嗯，
0: 你就把那个调料倒进去，炒匀劲儿了，
1: 嗯，
0: 它不就都粘上了吗？
1: 嗯，
0: 然后你就出锅就装盘就行了，
2: 就可以了。
0: 就这道菜的组合搭配，其实就是为我们一快速生阳，二补充阳气。就是这道菜的作用就在这儿。
2: 所以呢，刚才啊，我们讲到这儿啊，感觉有点馋了哈。这个味道有蚕蛹的香味儿，有韭菜的清香，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搭配组合。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哈，如果大家身体缺少这个营养，或者哎自己感觉啊对号入座了哈，我这个阳气确实不足，特别是咱们的中两龄朋友，有机会咱也不用有机会了，这蚕蛹韭菜到处都有啊，咱就不妨试一下。那今天呢，咱们两位老师呢给咱们讲的是蚕蛹，还教给大家这个黄金搭配蚕蛹炒韭菜，这真是蚕蛹韭菜功效强，补充蛋白又生阳，黄金搭配效果好，健康身体活到老。
0: 头两天天气特别好嘛，
1: 嗯，
0: 完了我就跟我师父到河边去，就溜达溜达河边吧，
2: 啊，
0: 有一个老人搁那坐着钓鱼，也挺厉害。
2: 钓鱼怎么厉害了？
0: 刚开始没觉得咋的，因为老人钓鱼的比较多嘛。
2: 嗯，
0: 后来我一看，我说不对，我就跟我师傅就比划，我说你看师傅，
2: 嗯，
0: 这两边都没有人，
2: 嗯，
0: 他那两边齐刷刷的摆了能有十多根鱼竿。我跟我师傅跟那个后边瞅着，我就说，我说师傅你看没，我说你看现在老头这气势，
2: 啊，
0: 往那一坐，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
2: 挥斥方遒
0: 那十几个鱼漂哈。
2: 对对对，
0: 我这眼睛都盯过来，那不停的在那动着。完我师傅就打我，别胡说，你让人听着不好。
2: 这个确实很厉害啊。
0: 对对，我就跟我师傅跟他看了半天，
1: 嗯，现在这个钓鱼啊，
2: 啊，
1: 还真得讲究这个技术。
2: 对对对，
1: 你要是没有点好的那个家伙事啊，那还真不行，嗯，
2: 真不行。
1: 哎，他和那个过去不一样了。
2: 嗯，
1: 过去呢你看怎么钓呢，是吧，
2: 嗯，
1: 但宁宁呢有点记忆啊，
2: 嗯，
1: 他小的时候呢，经常带他钓鱼的他那个小哥哥 啊那个也不大啊，他还给人起个外号，
2: 嗯，
1: 啊，叫人家这个大鱼，
2: 啊，这外号起得很直接哈，
0: 哎，师傅，
2: 哎，
0: 这怎么聊着聊着又整我身上来
1: 了呢？你看看你那
2: 叫大鱼啊，
1: 对呀，
2: 啊，
1: 那时候他就跟那个大鱼哥去钓鱼，
2: 大鱼哥哥，
1: 哎，对，这个
0: 我没那么说呢，
1: 他这个大鱼哥哥啊，正好姓鱼，
2: 哎呦，巧了，
1: 哎，那个时候哈，嗯，宁宁经常跟他去钓鱼玩啊，
2: 哎，那个时候钓鱼，赵云老师哈，这个当时钓鱼肯定没有现在这个装备，这么专业了哈。
1: 哎呀，你让宁宁给讲一讲吧，给说说。
2: 那时候钓鱼
1: 怎么
2: 钓的，还记得吗？
0: 这怎么地呢？就你们现在说啥都能把我给牵上呢。
1: 你记忆好啊。
0: 你这，其实我们那会儿钓鱼那时候都那样啊，就拿个鱼竿去钓鱼啊。
2: 鱼竿。
0: 但那鱼竿不像现在这么先进的哈，
2: 嗯，
0: 他那时候就是找一根竹竿子，
2: 嗯嗯嗯，
0: 完，
2: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搁那个扫帚里边抽一根儿，
2: 嗯，哎，硬身的，
0: 然后捡几根那个鸡毛鸭毛啥的，
2: 嗯嗯 嗯，
0: 完了就那啥呗，当鱼漂，
2: 啊，就是我知道，
0: 简单，
2: 就那个鸭毛一拔着之后。
0: 啊，它有个根儿，
2: 哎，对啊，对对对对 对，
0: 啊，
2: 拿那个当鱼漂是吧？
0: 我对那时候就那东西比较原始的呀，
2: 嗯嗯嗯。
0: 完了，那个再早的时候吧，我们还会搜集几个，就那个吸皮儿的那种，就是空牙膏管
2: 儿，嗯嗯 嗯。
0: 完了就给它当那个铅坠儿
2: 啊，都是这么来的。
0: 都那样啊，
2: 啊啊。
0: 完事没有那个钩怎么整呢？
2: 嗯，
0: 就回家整一个绣花针，用火给它烤弯了，
2: 嗯嗯 嗯。
0: 完就当那个最简陋的那个鱼钩嘛。
2: 哦，
0: 啊，
2: 太
0: 完过去弄个绳，就是再早。都是用那种尼龙线嘛，
2: 嗯嗯嗯，
0: 就把这东西一整，反正那个鱼竿也就成了，
2: 也就成了，
0: 也行啊。那个年代吧，哈，
2: 嗯，
0: 你就是你自己想要什么东西，不像现在拿钱就去买。
2: 哎，对对对，脑子不用过。
0: 那时候想到的不是买，
2: 嗯，
0: 是用自己的手做出来。
2: 这个，
0: 像刚才我说我那个大鱼哥他们要整那个鱼竿似的，
2: 嗯，
0: 那你就自个儿想办法呗。
2: 嗯嗯。
0: 那鱼饵咋整？自己找呗。
2: 自己找。
0: 反正那时候没有那个概念，说我没有啥直接买。
2: 我那个小时候是鱼饵啊，说到鱼饵有点印

0: 啊，因为那时候家在农村，村子旁边有一条河，一般村子不都有一条河吗？
1: 对，
0: 那河两边吧，那个土都一般比较湿润的。我们基本反正总挖总挖，我们有经验，挖啥呢？挖那个蚯蚓。
1: 啊啊啊！
0: 哎，
1: 对对对对。
0: 然后那个蚯蚓吧，挖出来之后，你挖一堆儿哈，那个蚯蚓我们不能不是整根的，因为那玩意儿比较长，我们都给它切一段儿，放在那个。这比较残忍啊！
1: 天
0: 哪，那个切一小段，小的切一段，放在那个鱼钩上边完去钓鱼。哎，那时候这就是鱼饵了，没有现在什么啊面包啊，哎呦妈，有那面包给他吃，我们自己都没有呢。
1: 啊，哎，这个真的是，我发现这个哪个年代的小小子那时候都特别淘，
0: 特别淘。
1: 我们那时候也是
0: 啊，
1: 就是我们会在那个什么柴火垛子旁边啊、河边 也是像你们似的挖一大团子那个蚯蚓，但我不敢碰啊，
0: 嗯，
1: 我绝对处于观众，我不敢动。他们有的那小小子吧，就整一根那个蚯蚓，就给他直接掐断了。我说这咋这么残忍呢？这样我都不敢。完了就给他挂那个鱼钩上面，不就能钓鱼了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但是我那小时候，因为我大哥、二哥、三哥吧，有的时候不带我，完我师傅有的时候还不在家。
0: 嗯嗯。
1: 旁边小孩一上哪玩呢，我就愿意跟屁股跟着。
0: 跟着走。
1: 我爱凑热闹。
0: 哎。
1: 啊，完他一说钓鱼，我去不去？我去。但是咱钓鱼到最后钓也钓不成，哪有那个耐性钓鱼啊？基本上都下河就摸了。
0: 嗯嗯 嗯。
1: 因为我们都是小孩嘛。完到最后掉了半天，晃了半天不出来，完就扑腾扑腾的都跳下水去了。
0: 啊，开始洗澡了。
1: 不是，但都
0: 玩水去了
1: 都那样啊。但是摸鱼吧哈，也是特别讲究那个技术的。
0: 嗯、啊、
1: 你不能谁摸都能摸得上来。
0: 哎呦，那个我记得我们村那时候有一个姓周的，哎呀，我们好多年不联系了。他在我们家住后院哈，他那个摸鱼啊，当时不明白，现在也没明白。这个真有技巧，
1: 确实是很厉害，
0: 就
1: 是真的
0: 就会使那劲儿，会看火候，
1: 他就一刀一个准儿。
0: 哎，对对对，
1: 完我师傅都知道，再找我那个大鱼哥，他就是
0: 啊，
1: 他摸鱼可厉害了，真的，
0: 嗯、
1: 我们给他起外号叫大鱼哥哥，大鱼哥哥就是这么来的，
0: 嗯、
1: 就那小鱼都奔他来，完一摸一个准儿，就那样、
0: 嗯，
1: 而且人家也真姓鱼啊，也不是说我就非得那么淘气给人起外号啥。他也真的姓鱼，
0: 鱼哥哥。
1: 哎，但是人家那是干沟鱼。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完事大家说着说着就叫成那个鱼，那个鱼就是那个油的那个鱼了，就那么回事儿啊。就哎，我突然间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就前一阵子
0: 啊，
1: 那老鱼大哥就我说那个大鱼哥哥，
0: 嗯、
1: 他还找我帮忙来着呢。
0: 哦，这么多年现在一直还有联系、啊。
1: 有联系，有联系。
0: 啊，当时帮啥忙啊？姐，有啥事儿找您呢？
1: 他应该是跟他亲戚吧，
0: 嗯
1: 有关系，
0: 嗯嗯 嗯, 嗯，
1: 就那个我大鱼哥吧，他有个姑姑，
0: 嗯 嗯, 嗯，
1: 他姑姑真的哈，打小就对他特别好，
0: 嗯，
1: 但是他姑呢就是肾不太好，
0: 嗯、
1: 你知道不？就是他那个腿吧老肿
0: 啊，肾不好，
1: 哎，完了心脏也不好，大鱼哥就那个问吃点啥比较好呢？就是能注意点啥呢？完了，我师傅提到过，就抓那个鲫鱼嘛，
0: 嗯、
1: 说那个熬那个鲫鱼，我一点都不爱吃。因为它刺儿太多，说实话啊，这刺儿太多，我不爱吃。但是我知道它好，因为我师傅老捣鼓，喝汤没有问题。
0: 对，小孩一般就是其实挺忌讳这个刺儿的，包括姑娘现在吃鱼也是，她、
1: 哎、
0: 有她爱吃，你知道吗？但是心里总怕这个。
1: 哎
0: 里面有刺儿，
1: 对，就是现在我长这么大了，
0: 啊、对，
1: 我也挺忌讳那个刺儿，因为现在没刺儿的鱼很多嘛，
0: 捡那没刺儿的吃啊。
1: 对对，完了、
0: 啊，
1: 但是我知道它好，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喝那个鱼汤。
0: 哦、嗯嗯，
1: 完了我就跟那个鱼哥说、
0: 嗯，
1: 我说多喝点鱼汤、
0: 嗯，
1: 我说这个是特别好的，
0: 哎，比较适合它、啊。其实这个鲫鱼老爷子之前好像。咱们也聊过哈、啊
2: 嗯，
0: 这个鲫鱼它在众多鱼种当中，好像我们聊的最多、
2: 嗯，
0: 应该也是营养价值挺高的，是不是？
2: 对对，那个宁宁吧，他在这个说的呀，挺有道理的啊。
0: 嗯嗯嗯、
2: 这个鲫鱼呢，它呢有这个利水消肿、益气健脾啊、
0: 嗯，
2: 这个作用。
0: 嗯，嗯
2: 对这个慢性肾炎导致的水肿，或者呢是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嗯啊，它都有很好的作用，
0: 哎、
2: 啊，很疗效，
0: 适合这个大鱼哥哥、姑姑这个水肿的问题哈、啊。
1: 对对对、
0: 嗯，
1: 确实挺适合他的。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就没事，你就多喝点鱼汤吧。
0: 嗯，
1: 那个刺儿哈，能摘干净的就摘一摘。但它的确是挺好的。
0: 嗯、
1: 豆腐和鲫鱼，他们俩搭在一起，就是它的口感会非常好。
0: 口感不错。
1: 完了，对我说你隔三差五、
0: 嗯、
1: 你要想换个口味啥的，我说你就跟红豆在一起搭。
0: 嗯嗯嗯。
1: 因为它俩利水消肿的效果好嘛。
0: 哦，就是我明白了，就是如果从口感

0: 上来说的话，豆腐跟鲫鱼比较搭，
1: 真的挺好吃的。
0: 如果说你有目的性，说我就是有这个利水消肿的作用的话，
1: 嗯，
0: 发挥到极致，那么这个红豆跟鲫鱼，
1: 嗯，
0: 就比较配了。
1: 对对。
0: 哦，这个老爷子说说这个红豆在这其中有啥作用？为啥跟它比较配呢？
2: 因为这个红豆吧，它那个健脾益肾、利水消肿，而且呢，红豆它的入心呢，哎，用这个鲫鱼呢搭配这个红豆，你看对小鱼它这个咕咕，它的心脏不好这个问题呢，它有直接的改善这个作用。
0: 所以说两个食材哈，巧妙的搭配成了一种吃法，就能够改善同时两类的问题了，特别棒。那这个说着说着，咱们张老师今天咱们也给大家露一手哈，这个红豆鲫鱼汤，在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小窍门、小技巧？给咱们叔叔阿姨咱们也说一说哈。
1: 也不算是什么窍门什么的了吧。就是我要是炖这个红豆鲫鱼汤的话，我一般就得把红豆先提前用水泡4-5个点儿。因为炖出来之后吧，这个红豆会比较软糯，这样它会很好消化。完了我之后就会在砂锅里头，基本上把那个红豆煮个7分熟。也就那样子吧。完事煮红豆的时候呢，把鱼就正好就收拾干净了。什么葱啊、姜啊，就给它切成片儿。我会先把那个姜片用筷子吧给它按住，然后在那个锅底儿来回就是擦一擦。然后把那姜片取出来以后再倒油。这样油烧热了以后吧，我会再放什么葱姜啊、鲫鱼啊，得把那个鲫鱼先煸香了才行。
0: 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做法的这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哈。
1: 对对对，要这样子的。对，这样的味道能更好一点，更香一点。完等煸香了之后，我再把鲫鱼和什么葱姜片儿往那个就是我熬的那个红豆汤里头一倒。那时候不已经熬个7分熟了吗？
0: 对，
1: 完往那里头一倒，大火一煮开，稍微小火一炖个1-2个点儿，就可以了。我一般都是在出锅之前给它稍微加一点那个盐去调调味儿。
0: 出锅前加这个盐调味儿。
1: 对，
0: 就可以了。
1: 但是我们就是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哈，你要是炖鱼的时候吧，要是有鱼籽的话，得把那个鱼籽给它一起放进去炖，因为鱼籽是个好东西啊，它里边的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
0: 这个大家伙儿就得注意点了哈。这个蛋白质的问题，老爷子要说话哈。
2: 对，这宁宁啊说的特别好啊，也特别对。这个鱼籽里面呢，蛋白质这个含量特别高。它还有啥呢？还有钙、磷、铁这些矿物质、脑磷脂这一类的营养素呢。这些呢都是人在生长发育的时候呢，必须的营养物质，
0: 很需要的。
2: 对，所以呢，小孩儿啊，多吃点鱼籽，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咱这些老年伙伴们呢，多吃点鱼籽呢，对大脑呢也特别有好处。
0: 反正都挺需要的哈。
1: 所以那天我就跟那个鱼大哥，我不就说了吗？我说你就拿那个红豆，那个炖点那个鲫鱼汤。去吃就行。回去你真别说哈，人家真能做，
0: 照做了，
1: 做完了完就给他姑就成。没想到的是啥呢？他跟我说，他说我姑一喝完事就哭了。
0: 哎呦，
1: 我说怎么的？我说你没好好做啊，你怎么做糊了还是咋的？
0: 怎么给喝哭了这个？
1: 对呀，我说怎么就哭了呢？完了他跟我说哪是我做的挺好吃，他自己也来一碗嘛，告诉我挺好吃。我说那怎么还哭了呢？
0: 这个是不是觉得辛辛苦苦一辈子哈，然后突然间？有点反哺的那个感觉，就是被小辈的照顾了一下，心里特别感动啊。
1: 谁知道了，感觉可能是有那么个意思。完了后来我就那什么去看那个于大哥的那个时候，您知道他姑姑在他家呢吗？我说去看看去吧，怎么回事啊？后来跟我讲，那个其实我大于哥嘛，他姑自己原来有一个儿子。就是他儿子吧，发展的挺好。他是就出国了，他属于定居在就是国外了，你知道不？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完了之前呢，还把他姑娘就是接到了欧洲那边去住。
4: 哦，
3: 其实那一家人吧，在一起生活也是挺好的。
4: 嗯，
3: 但是老人吧，被接到那边了之后，因为语言不通啊，风俗习惯什么都不通啊。
4: 嗯，
3: 虽然说是生活上什么吃喝不愁了，住的房子也大了，院子也大了，但总是还是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
4: 对，
3: 因为他儿子吧，跟他儿媳妇儿吧，每天都在工作，非常忙。完，白天就没有时间去陪老人。晚上的时候呢，人家俩不得有点什么私人空间呢，对吧？完了还有啥呢？他儿媳妇儿吧是个外国人
4: 啊，这
3: 他就中文表述的不厉害。
4: 我明白，交流
3: 所以俩人有的时候就靠比划，那比划也比划不到一起去，也不知道说的是啥呀。
4: 对，
3: 所以后来就造成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就儿媳妇儿一从楼上下来，他看到了以后，俩人就微笑，微笑完事儿，你不知道说的是。
4: 就是
3: 怎么回事，就不说话，你知道不？
4: 特别客气，
3: 因为听不懂。
4: 特别客气啊！
3: 对对对，
4: 这个时间长了，
3: 后来吃饭啥的也都吃不到一起去。
4: 嗯，
3: 因为老人嘛，你像那个中国人那个习惯，还是说什么喝点汤汤水水的东西呀、啊，
4: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3: 吃点粥啊这些东西呀、啊。
4: 嗯，
3: 完他们那儿呢，天天烤个面包片子，
4: 哎呀，
3: 要不就抹点什么酱啊那些东西。
4: 这个别说老人家了，
3: 要不然就煎个什么半生不熟的牛排。
4: 对对 对, 对, 对，
3: 你说那血呼啦的，他俩吃，他能吃？吃得下去吗？
4: 这个也确实，
3: 他也吃不下去。
4: 嗯，
3: 完事同时因为他那个肾病导致水肿的问题吧，
4: 嗯嗯嗯，
3: 在他们那个医院呢还治不了。
4: 嗯 嗯, 嗯, 嗯，
3: 就你怎么吃都是那样，怎么吃都是那样，后来也是越来越严重了。
4: 哎呀，这个就是我总结起来哈，这就是典型的有点这个水土不服了，本身身体有问题，到那个时候饮食再不应当点儿，这原来这病就更加严重了。
3: 嗯，
4: 所以说这个老爷您看哈，这个老人家吃东西，咱们尤其跟这个子女啊也说两句，这个千万别刻意的去改变老人的这种生活习惯，一辈子了，嗯，你突然间改变的话，老人家真是有点适应不了，是不是老爷子？
5: 嗯嗯，这个一个是呢，他身体呢本来就不是那么好，
4: 嗯，
5: 吃的东西呢他再不合口味，
4: 对
5: 啊，吃的少，同时呢你看吸收的也不好。这样呢对这个身体来说呢它确实是有害无疑，
4: 会存在很大的问题。
5: 哎，
4: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怎么讲哈，也是一个融合的问题，就很多家庭都存在这种类似的吧，融合的问题。你像我们在城市当中很多年轻人吧，像咱们小区就有把这老人呢就接到身边来了，然后接到这个楼房当中了，就原本老人吧还挺开朗乐观的哈，结果到了城市之后，进入这个楼房之后，老人家突然间性格也变了，也不爱说话了。哎呀，其实说实话呀，对于老人来说，这生活条件是改善了，跟子女

0: 天天也朝夕相处了，但是从这个生活习惯上来讲的话，其实内心还是不适应的。我妈就曾经跟我说一句话，我妈说你呀是没到这个年纪，你到这年纪你就知道了，作为老人呢，最不愿意跟子女在一起，她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空间。用我妈话说什么呀，我自己家我干啥都仗义，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他很多老人他宁愿自己住，所以
1: 这
0: 个话，我就跟子女也说一下，了解老人的内心啊。
1: 反正了解完是尽量满足呢，还是放那儿不管呢？
0: 其实还是应该
1: 尽量满足。
0: 你老人自己还应该自己的空间，
1: 老人的心情来吧。
0: 哎，对了。
1: 其实我那个大鱼哥，他姑姑也是这个情况。
0: 嗯，
1: 我大鱼哥有的时候跟那个他姑姑一打电话啥的，一听呢他姑姑说的这些东西吧，他就着急。
0: 嗯，
1: 后来不就这么的吧，联系完就把他姑给接回来了。
0: 嗯，
1: 那接回来吧，其实心情上什么都得到了很大的宽裕。
0: 嗯，
1: 但是这个身体的问题可不是有心情好了完事就能马上好的，
0: 对，
1: 他还是需要一个详细的调理方案。
0: 嗯，
1: 完这不我大鱼哥就给我打电话嘛，就问这个事儿，问那个鲫鱼的那个事儿。
0: 嗯，
1: 后来慢慢的可能是因为这个鲫鱼汤的这个事儿吧，老人可能觉得哎妈呀，就是我自己生的孩子都没有这么细心过
0: 啊，
1: 反倒那个什么了，就是受的大侄子那个这个照顾了，他就觉得
0: 感受到温暖了，
1: 哎，对对对，他就觉得哎呀还是家好，就哪里也比不上家。
0: 嗯，
1: 就是在那里头也不太习惯。
0: 对。
1: 后来我大鱼哥就一碗接一碗的，就天天给他熬那个鲫鱼汤，
0: 嗯，
1: 慢慢的调节。你别说哈，心情也好一些，然后饮食的调节也有一些，完他姑娘慢慢就好起来了。
0: 哎呦，
1: 水肿啊就也就慢慢退下去不少，然后同样他心脏难受的情况也就少多了。
0: 太棒了。这个我觉得呀，怎么说呢，就是两方面都有所改善，就是首先这个通过食疗的方式啊，咱们潜移默化的在影响着身体的改变。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人呐，这个很多病老爷经常说都是从这个心上来，是不是？就是他情绪总是忧虑的人，他其实身体底子一定不会好，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啊，可以说是俩好嘎也好，都得到改善了，这身体你看也真的就立竿见影了。
1: 嗯，
0: 真是不错哈。
1: 啊，对，我看他姑恢复的还是挺不错的。完了那天跟我说呢，说哪天上家来呀？
0: 啊，
1: 嗯，我说上你家干啥去？喝汤去。啊，
0: 这汤估计炖的是炉火纯青了。
1: 啊，我说我师傅就喜欢那个刚钓出来那个鲫鱼熬的那个汤。
0: 哎呦，
1: 完我鱼大哥就说了，他说那来呀，那我们先去钓去。我说你拉倒吧，
0: 找找过去的感觉。
1: 哎，
0: 我看行哈，
1: 让我跟那安静的钓鱼，我好像真不是那种
0: 坐不住。
1: 我就跟那钓的，就是鱼咬漂了，我都不带那个什么。
0: 我都懒得给他拿上来，
1: 我不得想到哪儿去了，你知道吗？
0: 哎呀，太有意思了哈！其实说着说着呀，我们也聊到咱们很多老百姓自己每天身上的事儿哈。我觉得，甭管是钓鱼也好，还是说今天咱们讲的这碗红豆鲫鱼汤也好，希望大家呢真的是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啊！不管生活当中遭遇什么，我们自己劝自己，真的要有一个好心情来面对，因为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呢，它也是一天。所以呢最后啊咱们就总结一句话吧，叫做一碗红豆鲫鱼汤，味道香浓保健康。那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呢都通过我们今天给您端上这一碗红豆鲫鱼汤呢，能够收获好心情，收获自己的健康。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2: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3: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
2: 嗯，
3: 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2: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

0: 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越，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0: 嗯，
1: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0: 嗯，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固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1: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哦、
0: 这么多次，
1: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

0: 降血管的位置，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
1: 嗯，
0: 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0: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1: 啊！无怨教
0: 授，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时、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1: 嗯，
0: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味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固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0: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1: 对，很多都这么说。
0: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
1: 嗯，
0: 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10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了。
1: 哦，这是一种情况。
0: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
1: 啊，
0: 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

0: 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1: 哦，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的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1: 哦，这也很关键。
0: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1: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固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0: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3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

0: 鱼油打来，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啊。怎么个双保险呢？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Q10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1: 哦，真是一加一大于二，双保险了。
0: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1: 是，
0: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1: 对，
0: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固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前中。

陈诚脸不亮，高家中这些高点火辣辣齐声

回一无往啊，花呀花不绿，金枪银马又繁忙，他只有黄泉都知我

0: 呀，龙妈妈大嫂子前边闪出两条道路，但不知哪一条是通往苏州去的。
1: 啊，姑娘，你到苏州何时啊？
0: 先去祭庄。
1: 祭奠哪一个？
0: 敢祭的是你说呀。
1: 啊，
2: 你父是谁？你叫

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

了俺这夫妻的情。

0: 官拜免天王。
1: 公爹，这是东家的张大娘，西家的李婶子，可怜你大病在身，我病在床，借给咱的。
0: 你替我谢谢他们啊！喵啷，喵啷，儿媳，
1: 公爹，
0: 将喵啷唤回来，一同用饭。
1: 公爹，你先吃吧，我给他留的还有。
0: 哎，喵啷不回来，我一口也咽不下。
1: 喵，
0: 我使唤不动你了，带我前去。
1: 公爹，我去，我。

我杀

0: 春。
1: 你给我说。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月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二老为韩记辛苦了。
1: 不哭不哭，
2: 小姐，等你韩记写成的那一天，一定要到老爷坟上告诉于他，让老爷呀也高兴高兴。
1: 哎，不但老爷高兴，曹丞相也高兴，哎，董大人也高兴，我们这些人呐都高兴，
2: 都高兴，都高兴。
1: 不打扰了，不打扰了。
3: 师妹，你看这竹简，削得这般仔细，还有这鸡汤，难得老人家一片心情啊，
2: 一片心情。

就对你誓言相告。今日朝堂之上，匈奴传来凶信，先往他不慎坠落马下，丧钟身亡了。

0: 怎么吃嘴了？
1: 没嘴，没嘴。
0: 丞相在此，你还快不过去见礼？
1: 见过丞相。见过丞相。见过丞相。
0: 董大人，董大人，温姬夫人现在哪里？
1: 哦，她呀，出外游山玩水去了。
0: 如今。

0: 后来这韩姬还我一程虚情。
1: 哎，师妹如今是受铁不缺背，死成不了问啊。至今韩姬是一死未降。
0: 你在作甚？
1: 吃酒啊！这杯中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丞相不吃浆果，何以解忧？唯有毒抗。
2: 父亲，董大人他是吃醉了啊。
3: 是啊，丞相。
1: 师妹再匈奴一双儿女承欢膝前，阖家团圆是何等快活。是丞相输得闻鸡归产，活生生离散了他的儿女。
3: 董大人别再说了，再说下去你这吃饭的家伙都包不住了。
1: 拆解了他的亲亲。
0: 你

0: 水难泄，凡夫有失。
1: 父亲，
0: 下，请，一，
1: 父亲，父亲，
2: 多谢丞相成全，冻死死而无憾，求丞相放问起。

0: 哎哎哎哎哎
1: 哎！动手！
0: 问今来儿子妻，你却拱手相送，难道就不怕世人嗤笑？
1: 程启航，
0: 身负重任，老夫岂能出尔反尔，放他回归？
1: 丞相，如今先王遇难，撇下一双儿女无人照管，恳求丞相放问计回归。丞相如若知罪，冻死愿为师妹赴汤蹈火万呢。

学校连习女家心脆弱伤肝别离要

0: 此，为了温姬，儿愿意死。
1: 为了温姬，情愿一死。
0: 好，老夫我就成全于你。呀，小军，
2: 父亲，
3: 丞相。
4: 东司犯上，王毅朝政。大逆不道，着押赴刑场，即日正法。

0: 满奏，满奏啊！
1: 夫人，夫人，你要往哪里前去呀？
2: 前去法场祈求冻死。
1: 夫人，万万不可！丞相有令，着周进送夫人速速北归呀！
2: 如今师兄性命危在旦夕，我岂能见死不救？
1: 丞相之命，谁敢违抗？况董大人为此一伙大罪。夫人，你万万不可再节外生枝，速速北去，好与你那一双儿女团聚呀！
2: 周大人所言，更让文姬惭愧。师兄为我不顾性命安危，我岂是负义之人？
1: 如此一来，丞相定会怪罪。
2: 丞相，我要去求丞相赦免董四。
1: 夫人，一定要去，
2: 一定要去，
1: 果然要去，
2: 果然要去。
1: 好，好，好，夫人，请来上马。
2: 碧铁雪地恐。是劝天误了大事。
1: 夫人乘车，
2: 道路是滑，车行缓慢，难救危急。
1: 夫人啊，难道你真的要在这冰天雪地之中披发献祖去见丞相不成？
2: 为师兄哪顾得一派

0: 你不是北归了吗？
1: 师兄因罪待决，我岂能弃之不顾？
0: 东四的死活与你无关。
1: 东四他是我的夫君啊。
0: 君，你可尽到为妻之职。你若不是事情一护驾而冷落东四，哪有今日之事？为了护驾，你心烦意乱；为了护驾，你愁绪万千；为了护驾，你让你父心疼；为了护驾，你让老我疯。

0: 问津归汉，望叔父赐婚师兄，虽无一睡之欢，倒也有家的依靠。如今叔父江杀东四，岂不有害问津于国库之中吗？
1: 依你说来，老夫乃七学之人，
0: 想你多年，驰骋疆场，叱咤风云，乃盖世英雄。你怎知一弱女子失去骨肉之痛？
1: 说得好，老夫若非铁血之人，怎能以卑微之身而纵横六合，横扫八荒？老夫若非铁血之人，又怎能所持化险为夷，绝处逢生？想老夫征战多年，麾下有多少将士丢了性命，他们之中有老夫的亲信随从，有老夫的至亲骨肉。赤壁一战，几十万大军转眼灰飞烟灭，无数个家庭妻离子散，其情之惨，其情之悲，依你之见，老夫既不早就赶上。

0: 我与你父八九言之，我要当前亲兄一同罢宴。你不要笑，司马迁公完成韩计，如今势必战败，老夫凶心霸业未改，而你父的韩计却无有尺度偏见。司马迁公言道：“人之一生，或忠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为完成韩计，敢言忍辱负重，与尔相比，其中如何？”韩有义父临行之前奔北祭祖，他又是为何？儿子，你来看。事情乃你父所赠，老夫一直珍藏身边，此情的来意尔当知晓。
1: 此情乃父亲游历江南，从农夫灶中抢得的一块烧焦的桐木所制，故称焦尾。
0: 早啊，一段烧焦的桐木，早吃那样煎熬苦痛，尽管有此清月之声。人生天地之间，难道还不如这一趟？
1: 天啊！

0: 见妻如见父面，闻今曾姑父中原后土汉家教育之情怀，我定继承父志，完成汉计。叔父，胡家从此叫你处置，闻今再不欲问，求叔父赦免董四。
1: 好，老夫就赦免董四不死。胡家暂且弃儿保管，待你完成汉计，老夫亲率满朝文武，请你的胡家是。

0: 这里面呢，
1: 有你们的功劳，也有你们的功劳。
2: 师妹，今日我们可是三喜临门呐！
0: 三喜临门，
2: 师妹，有十年光阴，望尘寒季，此乃一喜。这二喜嘛，为我将帅南昌。

0: 探玉，命儿虚度节目。
1: 师妹，
2: 有请。
0: 好，有请。

0: 堂前称王。
1: 恭喜夫人，贺喜夫人，今日万乘寒季，功在大汉，意在千秋。父王有言，万乘寒季，护驾奉还。

0: 夫人，稍事父王到来，还要听你的护驾十八婆吗？
1: 哦，是的，是的。魏王逢人便夸，夫人乃大汉才女，巾帼不让须眉。
0: 巾帼不让须眉呀！
2: 众位大人过奖了，
3: 臣王。

回望他偷鸡脱发，家红了。你一代镇江，回望他偷鸡脱发，家红了啊！

呼家呼家回来了，为我接走了，为我一切。

0: 老爷子庆寿呢，我这儿给您拜寿了。老街坊们，听我说，这日本兵进城了，咱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1: 是，
0: 赶紧准备日本旗吧啊！
2: 快快快！我就纳这个闷儿了啊！咱北平这么多人，怎么就挡不住他小日本呢？哎、
3: 四爷，
0: 四爷，人家不是有飞机有坦克车吗？咱还是那句老话，咱好汉不吃眼前亏啊！赶紧准备日本旗吧！哎哎哎，
4: 村长。这日本旗什么样的？大伙可都没见过呀！
5: 就是，你给说说
2: 什么样？
0: 哦，找块白布，中间染个红疙瘩就成了啊！麻利了，赶紧挂上啊！哎、快快快！哎呀，
4: 什么？哎，你告诉老四啊！
5: 哎，
4: 告
5: 诉老
4: 四，给我白布了，
6: 没有呀？哎
4: 呀，别吧，别吧，别吧，给我也弄着啊！
7: 回吧，四爷，您慢走啊！
0: 哎，得，你说这好好的生日。搅了，
8: 太爷爷我怕。
9: 不怕不怕。
1: 这小日本也是的，大家伙太太拼拼过日子，不比拿刀动仗的强吗？
8: 妈，我怕。
1: 乖啊，别怕，来。咦，在这儿。不怕啊，妈在呢。
10: 来，小顺儿，到太爷爷这儿来。
1: 太爷爷叫你呢。哎，听话啊。哎。妈，给我吧。
10: 顺儿啊，听太爷爷的啊，不怕，不用怕。咱们小羊圈啊，严实，肚大口小，那坦克车呀，它进不来。
11: 叫人还怎么出去呀？
0: 就是啊，今儿晚上平安电影院还有场电影呢，你说，票都买了。
12: 老二，
0: 哎呀，这怎么
1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
13: 老二啊？这外边乱哄哄的，就别出去了。哎，
11: 哎，不看了，哼！
0: 哎，哎，橘子，橘子，橘子，你等我会儿，橘子。
13: 爸，我去铺子里看看。
9: 去吧。
13: 哎，
1: 顺儿啊。过来，
10: 去找妈妈去。
1: 拿这个跟奶奶玩去，听话啊。
8: 哎，
14: 大哥，
12: 你让我再想想。
10: 哎，要是早点把卢沟桥给他们就好了。
1: 卢沟桥？
10: 那前些日子开战，不就是因为他们看上卢沟桥了吗？
1: 嗨。那桥又不当吃不当穿的，
10: 那桥栏杆上不是有好多的石狮子吗？
1: 那他们要那石狮子干什么呀？
10: 要不怎么叫小日本呢？见什么爱什么。庚子年八国联军闹京城，那日本兵连铜纽扣都抢。
1: 大概其是把黄铜当成金子了。哎呦，这些个不开眼的东西！
0: 大嫂，
1: 哎，三弟呀，怎么了？
0: 日本人要的是北平，是华北，是全中国，他们是想让咱们当亡国奴。
12: 什么卢沟桥的狮子，
0: 笑话！
10: 三儿，
0: 三儿，
10: 你这话是冲谁说呢？这
1: 爷爷他。
0: 哎，嫂，
10: 你这是干什么去呀？这
0: 爷爷，我去看看。
13: 哎，爸，我去铺子了，留点神。
1: 哎，爸，您慢走。
7: 哎。

0: 你公公还得守着那个铺子，我这仨孙子是一个赛一个的大撒把子。我看呐，这个家全仗着你跟我。哼，哎，你信不信？
1: 要是咱们不操心呐，这一架子就得喝西北风去。爷爷，
2: 小顺他妈，
1: 哎，
2: 咱家的粮食还够吃三个月的吗？
1: 爷爷，您就放心吧，值多不少。
0: 还有咸菜，这到时候啊，一关城门，那卖菜的可就进不了城了。 咸菜也得预备，
2: 干哥的老腌萝卜都还有呢。
0: 回头啊，让小二、小三儿把这。

0: 小顺儿，大妈。
1: 哎，爷爷。
0: 你回来。
1: 是。
0: 你婆婆病病。

0: 猛回头，日本兵就在大街前。
1: 这个呢，那
2: 么几个死板了似的。
3: Yes。
2: 大点了。
1: 你看，
0: 哨卡上刺刀闪，才出狱又进北平，这大牢监。

和你们相差有多远，再也不能苟且偷生。

齐先生，齐先生，我住在孝阳圈一号，我们是邻居。我知道，我能和您谈几句话吗？我心里的话，齐先生。 您理所当然不愿意和日本人谈什么，但在日本人中间，也有另外一种人。我曾经随父亲在伦敦经商，看到过世界。 曾幻想世界各国都能有。

0: 好相处。我的朋友有的因为反对这场战争被关在日本的监狱里，但我依然相信日本必败，你的敌人迟早会失败。
1: 你现在跟一个中国人说这些，
0: 请原谅，请让我把话说完。齐先生，虽然现在日本国还没有承认失败，可我的家已经败了。我们秋田家最后一个男人也在中途岛海战中战死了，他们的妻子也被招去做了慰安妇。齐先生，您听明白我为什么说这些话了吗？
1: 我听懂了。
0: 他们听不懂我的话，所以受到了惩罚。齐先生，我想说的话说完了，再见。

0: 慢点走。是他爸。爸。
1: 爸。
0: 妞子。
2: 是
0: 爸。叫爸。
3: 妞子。
4: 他们放你出来了。爷爷，是他爸回来了。
3: 老大。爷爷。老大。
4: 老大。可算出来了。
3: 这是
4: 你爸过世了。
5: 爷爷让日本人逼死了。
0: 今儿是爸的忌日，我们给爸上坟去了。
3: 你爸他。你爸他。老大，老大，爸！
6: 四爷，四爷，四爷，
7: 甭说了，给日本人当里长，我不干。
6: 四爷，您的为人，小羊圈谁不伸大拇哥呀？您不干，让那些个嘎杂子、琉璃球们去干。那老街坊们不情等着吃亏吗？你说，
7: 可我这一辈子的清白，
6: 这是两码事儿。其实里长啊，就是个跑跑颠颠，给老街坊们办点事儿，跟那日本人呢不打交道。
7: 不打交道。
6: 不打交道，您老受累，我这儿谢谢您了。
7: 这不成，这
6: 哎，四爷，四爷，别走啊，四爷，四爷。

0: 你这臭小子，该走了。妈，日本人把大赤包给带走了。啊，干啥？你们俩听好了啊，以后要玩啊，就在院里玩，谁也不准出去，知不知道？那您陪我玩。乖，跟哥哥玩去吧。妈还忙着呢。
1: 就玩一会儿。
0: 行，玩一会儿。玩什么呀？哎呦！
1: 妈再给我说个小耗子，
0: 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他为什么偷油吃？跟你一样嘴馋呗。
2: 我才不馋，顺子才馋呢。
0: 顺子，
1: 我才不馋呢。
0: 顺子，谁说的？
1: 那天顺子上树偷枣，太爷爷说的。
0: 太爷爷，
2: 太爷爷没说。
0: 顺子，
2: 让着妹妹，妞子。
0: 太爷爷说的，奶奶就是太爷爷说的。太爷爷想你们俩了，找太爷爷玩去吧。
1: 你俩人不许打架。哎，
0: 小顺妈，
1: 哎，
0: 老大自打从狱里头出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成天就往外头跑，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1: 妈，我问过他了，他什么也没说。
0: 不过看上去那样吧，倒不像原先那么心重了。说话又过了一年，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
1: 哎，妈，爷爷的八十大寿就要到了，这回呀，咱们得给爷爷好好过过。
0: 可是，怎么过呢？
1: 当然是把亲戚朋友都请来了，给人家吃什么呢？妈，您等着。妈，来，
0: 哟，白面，
1: 哪儿来的？
0: 城墙根买的。
1: 哎呦，那得多少钱呢？妈。
0: 我把我的簪子、耳环还有皮袄给卖了，
1: 卖了啊！卖给谁了？卖鬼事儿了！
0: 小顺儿妈，那可是你的陪嫁。
1: 妈，我知道，这过日子呢，讲究的是往家里添置东西，往出卖呀，那是败家子儿。可老人家，就像是年底的月份牌，撕一张少一张，如今。 爷爷不就八十大寿这么一个念想了吗？妈。

0: 小事儿，妈，你等着。
1: 妈，谁呀？
2: 开门啊，嫂子。
1: 哟，二弟回来啦。
2: 哦。
1: 怎么了？这是。
2: 嫂子，我那科长丢了。
1: 什么？
2: 我那科长丢了。
1: 哦。哎，橘子呢？
3: 橘子把我给甩了。
1: 哎呦，二弟呀，来喝口水，慢慢说啊。哎。
4: 大人。哎呀，说吧，说吧，说吧，说吧。
5: 在外，在。

我把心操，我把心操。

脚，我又当爹。

0: 呀，
1: 嫂子，
2: 这橘子把钱的全卷跑了，这下我惨了。我
3: 小事儿，妈。
4: 妈，二弟回来了。
2: 妈，
0: 您这还有钱呢？
2: 哎呀，快点，快点，
4: 二弟，
2: 借我十日，借我十日，用这个我再托托朋友，兴许还能找个室友。这回不蒸馒头，我也得争争这口气。
4: 二弟，
5: 那是给你嫂子赎东西的。
4: 啊，
5: 他为了这个家，把陪嫁都给卖了，给我。
4: 二弟，那是妈养老的钱。
2: 您坐那儿，您坐那儿。您听我说啊，只要我再当上官儿，赶明儿个您上西天的时候，我一定好好罚送您啊。
4: 你站住！
1: 干嘛呀？
4: 家里头就是存着金山银山，也不能给你蹦子拿出去活动当汉奸。
2: 管得着吗你？这是我妈的钱，你个外星人想把着，没门儿！躲开，花边啊！
1: 嘿，
2: 我可骂了啊！嗨，
1: 我他妈可骂了！
6: 混账！你敢撒野？
4: 爷爷，
5: 您消消气。
6: 拿棍子，给我打！
4: 爷爷，您消消气。
6: 给我往死打！
4: 顺子，
6: 打死了！
4: 爷爷，您消消气。
6: 打死了！我偿命！
4: 爷爷。

0: 爷爷，你是不是别管了。爷爷，你消消气儿。二弟呀，其实我看你丢了科长，倒是件好事儿。你想啊，跟老虎讨交情，早晚不得让他给吃了。再者说了，你这么巴结日本人。 往后，你可怎么交代呀？啊！那我现在我吃什么喝什么呀？家来，嫂子做碗粥准有你半碗，饿不着你。得了，快去给爷爷认错吧，快去。
1: 爷爷，跪下，跪下，休息休息休息！哎，去去去去去！
2: 爷爷，我错了。哼！爷爷，
1: 刚才我跟妈呀正商量着给您过80大寿的事儿呢，我们都合计好了。
2: 小顺他妈。哎。 刚才我都听见了，这生日就别过了。爷爷，人生在世，谁不盼着自个儿的80大寿啊？可这年头，日本人今儿个让你献铜，明儿个让你献铁，然后啊。 还指不定有拉什么屎呢。我活了一辈子了，什么没见过，什么没吃过，何必单争这一天呢？成天间就吃这猫不闻、狗不啃的供和面儿。看看我的小妞子，瘦的。 就剩下一把骨头了，咱们家的日子得省着点过呀。这点钱，这点面，还是给孩子们留着吧。
0: 爷爷，
1: 哎呀，就这么办了。
0: 妈，
1: 哎，顺子，领着妹妹把面搁屋里去啊。哎，慢点啊。 二弟，二弟，哎呦，二弟，畜生！爸，我那点钱，到了是让他给我卷跑了。
3: 妈，
2: 大劲儿起，咱起去，没他这个子孙。
0: 爷爷，
3: 老街坊们，上边发粮账了。 各家各户的在家等着。哎呦，白
0: 县长来了，快院里坐。哎呦，四爷您来了，快院里坐。
4: 季大哥，您好啊。
2: 这年头，能有咱们什么好啊？
4: 嗨，好歹咱得活着不是？哎，顺他妈。
0: 哎，四爷，
4: 以后。
0: 就凭这个证，
3: 买粮食。
0: 谢啦，
4: 一个月一人20斤供和面，可收好了。
3: 哎，
0: 四爷，
4: 哎，
3: 可收好了啊！日本人说了，丢了可不补。哎，
0: 不对吧，白巡长？您看看，您少给我们写口人。
3: 四爷，您看看，
0: 爷爷他少给咱写口人。
3: 是他妈！
0: 哎，
3: 这日本人规定下了。 这6岁以下的孩子，
2: 那孩子都已经70岁以上的老人，他不给粮食。什么啊？老人孩子不给粮食，那我们都变成饿死鬼。

0: 儿怎么说的？敬老爱幼，圣人可说了几千年了。
1: 咱们中国人的德行啊，全让他们给弄得翻着跟头，头朝下了。嘿，
2: 老太爷，咱们的北平不是让人家站着呢吗？忍忍吧。
0: 忍忍？肚子里没事，他怎么忍呢？四爷，那您呢？也不给您粮食？
1: 大哥，我
0: 有您的吧。
2: 老太爷，这各胡同的里长啊，他是都有一份，可是这是日本人
0: 给日本人办事的酬劳。
3: 爷爷，爸，
2: 哎呦，
1: 我不要了，这粮食我不要了。
2: 四爷，
1: 这个里长我也不当了，我不招这个骂。
2: 哎，四爷，四爷，这
1: 大哥，我好，我坏，老天爷都知道，老天爷可睁着眼呐！
4: 四爷，
2: 四爷，四爷，这不成啊，四爷。
1: 四爷
0: 一辈子陪笑脸儿，一辈子和气，一辈子不得罪人，可今儿个我把我最好最好的老街坊给伤了。哎，50多年的老朋友啊，就为这一天几两的共和面儿，我这是怎么了？我这到底是怎么了？我常言道，人到40，脾气变。难道我时限已到，要下黄泉？我死了，这个家可怎么办？70年那一样，不是我趁这间，小日本翻混蛋，我偏要硬硬烂烂的再活几年。你不卖给我共和面啊，我重操旧业。我的扁担呢？我的筐呢？
3: 爷爷，快爷爷！
0: 撂哪儿去了？给我撂哪儿去了？你们这是给我撂哪儿去了？
3: 爸，您找那个干嘛呀？

0: 住。
1: 我老了，可以在胡同里庙会上卖个糖豆半空。
2: 爷爷，你说什么呢？他爷爷，改明我养活您。
3: 他爷爷，改明我养活您。
1: 搁小日本儿。

0: 你们不让太爷爷活呀？
1: 那我就把小日本都给打跑了。
2: 那我也把小日本都给打跑了。
3: 乖。
1: 哦，爷爷，看来咱家小三儿的路是走对了。

0: 接炮手咋用了恁多功夫，老板啊，你今儿是鸟惊声还是噜噜？
1: 阿弥陀佛。
2: 魏全，连夜师傅，大家都到了吗？
3: 到了，东西都准备好了。
2: 连夜师傅，谢谢你了。哎，
3: 你大哥想见见你，
2: 我也想见他们呢。等下次进城再说吧。连夜师傅，我们走了，
3: 多加小心。
1: 阿弥陀佛，
4: 成绩永熙又以武，
5: 中刚强兮不可凌。
2: 大哥，
3: 三弟，
2: 大哥，
3: 三弟，终于见到你了，
2: 来，让我好好看看。
3: 长结实了，长结实了。对了，这是明月师父让我给你的信。
2: 大哥，你也
3: 太好了，太好了。
2: 大哥，爷爷他们还好吗？
3: 爸他老人家过世了。
2: 明月师傅都告诉我了，大哥，替我在爸的坟前磕个头，告诉他老人家，我一定为他报仇。
3: 这儿不能久待，
2: 给，你等一下。看，谁来了？
6: 爸，你巴巴的让我上这儿来。
2: 大嫂。
6: 哎呦，三弟呀，哎呦，你到了是回来了。哎呦，这是怎么了？哎
2: 呀，没事，一点轻伤。哎呦，
3: 大嫂，给。
6: 哎呦，鸡蛋呢？三弟，你吃。哎，
2: 给小顺他们吃。
6: 你自己留着，你自己留着。哎，你看看。
2: 顺子都是半大小子了吧？哎，小妞子也会满地跑啊。
6: 可不是，
2: 真想他们呐。
6: 那就回家看看，走了。
2: 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打败了小日本，我一定回去。大哥，大嫂，我走了。

0: 小顺妈，咱们结婚有十几年了吧？可不是。这几年，咱们这个家全仗着你了。事儿他爸。过去我的眼太浅，不知道你的珍贵。说这些干嘛？不知道。这些天，我总是觉着对不住你。
1: 韵梅，<笑>你笑什么？在娘家的时候，都叫我二丫头。韵梅，还是成亲的时候你给我起的呢。
0: 可爷爷说，韵什么梅呀？那梅黑子才搬弄煤呢，他一天从早忙到晚，你还忍心叫他韵梅？<笑>
1: 可是。 我心里喜欢你这么叫我。

0: 太太，我的好太太，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好进门、上边下令防空、晚上外头
2: 谁？哎呦，日本爷爷，日本爷爷，我冤枉啊！日本爷爷，我冤枉啊！
1: 哟，是冠晓荷冠先生吧？
2: 白巡长，嗨，白巡长，哎呀，日本人把我的家给抄了。
1: 哎，您不是净跟日本人交朋友了吗？
2: 那是，
1: 就没琢磨琢磨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吗？
2: 嗨，还是不因为我太太当了个妓女检查所所长，这不知道自己个儿姓什么了，连日本人都敢坑啊，这不得罪了日本人，让人把家给抄了。哎，可他是他，我是我呀，要依着我的意思按月把礼给人送上去，能通这么大楼子吗？是不是？
1: 那您接着送礼不就结了吗？
2: 我家都让人给抄了，我现在连个住的地儿都没了，我拿什么送啊？
1: 那您呢，在那胡同口再趴会儿，清醒清醒再抽风啊！
2: 哎，
1: 我身在尘，
2: 班长，塞油，那啦，
1: 回去。
2: 那老王八蛋，
1: 嘿，
2: 今宵一别，
1: 什么东西你？
2: 而今在
1: 老街坊们，上边下令防空。晚上外头不许见亮，窗户都拿黑纸糊上，省得飞机扔炸弹。老街坊们，
3: 爷爷，爷爷，您吃口东西吧，您都两天没吃了。
4: 小妞子呢？我的小妞子她怎么样了？
3: 爷爷好点了啊。
5: 妞子，妞子，妞子，
4: 小妞子她怎么了？
6: 爷爷，我去抓药。
5: 妞子你醒醒啊，妞子。
3: 爷爷您就在这儿吧，屋里太闷了。
4: 小妞子她、
6: 啊、爷爷您别着急，妈在屋里看着呢。
4: 你抓药去呀、啊、你倒是赶紧去呀、啊、
5: 妞子。
4: 看见，替我看看见。
3: 啊，牛子，妈来了。
4: 老天爷，老天爷，您要是非收人不可，就把我这老头子收了去吧。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好。

0: 小妞子。
1: 太爷爷，咱家的枣树怎么还不红圈呀？
0: 快了，再过几天就红圈了。
1: 红圈了，我就能吃了。
0: 嗯。
1: 有枣吃，我就不饿了。我一回吃十个行吗？
0: 行，一回呀，吃十个。
1: 给小顺子也吃十个。
0: 给小顺子也吃十个。
1: 不吃共和面。
0: 不吃共和面。
1: 吃窝头。
0: 吃窝头。
1: 太爷爷。
0: 哎。
1: 真的吗？
0: 不，真的，真的。小妞子，你还想吃什么？跟太爷爷说，太爷爷跟你学嘛去。
1: 就吃窝头，不掺共和面的窝头。
0: 不掺共和面的窝头。一会儿啊，就让你妈给你做去啊，这就给你做去。
1: 妈别走。
2: 妈不走。
0: 不走。
1: 都不走。
2: 都不走啊。啊，
0: 不走啊。
2: 哎呀。
1: 妈再给我说个小耗子。
2: 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下不来，说说话，味了哇啦，要出嫁，要出嫁，喝喜酒。耗子家里啥都有，

0: 小牛子。你们的孩子吃得饱饱的，我的小妞子可饿死了。
1: 凭什么？
0: 凭什么呀？
2: 打死了！打死了！打死了！
0: 别打，他是个好人。
2: 他是日本人。
0: 是个可怜的日本老太太，打他算什么英雄？打他，这8年的仇就报了吗？老大说得对，咱北平人讲礼数，咱们是人，不是畜生。
3: 老人家，我从广播里听到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啊，
4: 日本投降
5: 了。日本投降了。
4: 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
6: 日本投降了。
0: 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
3: 太爷爷！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太爷爷！我想，小妞子。

在世我当酒当酒的

酒走，挣才95，说马不能救，这头牙那头牛，腿腿嗡嗡往前走，真不行。哎哎，叫他们捏胆把钱抽，反正是好来人，都是他救。

0: 水晶果然是名不虚传。
1: 是啊，相爷，常言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今逢这良辰美景，又有美女佳人为伴，真乃悠哉悠哉呀。
0: 今日有虎重疾前举贤可无，为何不见回娘啊？
1: 相爷，回娘言道身体不适，尚在内藏，
0: 传回娘来见。
1: 是。回娘来见了。

0: 今日有福，众人一力共舞，你为何独居团场呢？
1: 回娘今日偶感风寒，

0: 说什么偶感风寒，身体不爽，只怕是不愿意与老夫着行吧。
1: 这公，
2: 禀相爷，前方有一小船挡住我化州去路。
0: 啊，何人大胆，拿来见我。
2: 是
1: 呀。

0: 竟敢阻挡相爷的化妆，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1: 你姓你的船，我当我的舟，何时当了你家相爷的舟船了？我话说你们当了我的舟儿呢。
0: 相爷有虎，已下令众人回避，为何你还在湖上啊？
1: 这西湖乃是天下人的西湖，何时成了你家相爷一人的西湖？真真岂有此理！
2: 好一个狂傲的书生，公然藐视本相，你姓甚名谁？
1: 太学生裴顺清。
2: 裴顺啊清。
0: 相爷，前些日子上书朝廷参奏相爷的就是这小子。
2: 你弹劾老夫，难道就不怕有杀身之祸吗？
1: 社稷飘摇之际，大丈夫当怀有过有民之心，纵然以身犯险，又有何惧？
0: 好你个裴顺清，再敢胡言乱语，我马上叫你赔不起。
1: 当今援兵南下，朝廷岌岌可危，你却终日迷恋酒色，是大好河山任由敌方践踏。
2: 你住我口！老夫为吴国操劳，素也有当。而日操练着马，不日回师北上，定要打破元人军。
1: 分明是掩人耳目，信口雌黄。当初你毒食汉阳，却密派心腹前往援军，成臣纳印，契合旧将，回得朝来，你又相共请商，把这大好河山拱手相送。

0: 胆魁身，紧跟如马奔前。哎呀，重打四十大板。
1: 相爷，
2: 闺娘要做甚呐？
1: 相爷，今日常有喜户，金色一人，莫为这狂妄的书生而骚了相爷牙心。
2: 他

0: 亵渎本相，老夫岂能与他善罢甘休？
1: 相爷贵为当朝宰相，瀚海胸怀，莫要与他一般见识。
0: 回娘，素来不离现实，今日为何与一不相识的书生求情啊？
1: 若是相爷与这书生动怒之事传扬出去，岂不有损相爷声誉？
0: 站住！
1: 回娘这就为相爷歌舞助兴。
0: 哦，好好好，回娘与老夫歌舞助兴，若是老夫心花怒放，或许会放他一马。
2: 大姐休要为我而屈服这一老贼。
1: 你这狂生，我蒙相爷恩宠，自是心甘情愿与你何干？
2: 是啊，与你何干？歌舞上来。

0: 为娘，自你进得府来，老夫对你如何？
1: 相爷待惠娘万般皆好。
0: 是啊，虽然府下急切众多，可老夫依然对你宠爱有加，视如珍宝。
1: 相爷大恩，惠娘铭记于心。
0: 可惜老夫已是风烛残阳，暮年纪老，无力再享受你这脂粉温柔，而你正值芳华之年，尽显风韵之事，老夫纵然不舍，可是不忍再无你这青春年华。
1: 相爷此话从何说起呀？
0: 惠娘，今日有虎对那少年可否有意？
1: 相爷，惠娘与那少年素不相识，何来有意？
0: 既然无意，为何顾盼生辉，眉目传情，口赞美哉呀少年？

你若对那少年心生爱意，老夫定会成全与你。

0: 娘，你与那少年虽然想不曾相识，可以老夫看来，你们二人乃是郎才与貌，天作之合。
1: 回娘对相爷一片忠心，岂敢有此非分之想？
0: 不要羞涩，但将无妨啊！
1: 相爷休要戏言，
0: 老夫一片赤诚，何来戏言？

0: 鬼娘，自你进得府来，老夫何曾强迫于你？那一培生才华横溢，匹马出众，日后定是国之栋梁。你若对那培生一见倾心，也罢，老夫定视你为亲生。老夫还要与你二人完成洞房花烛，老夫还要与你二人铸婚。
1: 相爷，
0: 来来来，与回娘梳洗打扮，与培生拜堂。

身贼夫，历尽风雨。

但愿王子有水便不去错。

明镜判官是

0: 果然是屈死的冤魂，想这等风平之事甭加压我管。
1: 管理好，
2: 管理好，
3: 管理好，
4: 管理好，
5: 管理好，
6: 管理好。
0: 参谋，管理好，
7: 管理好。
0: 李慧娘娘，谋反你冤气冲天，阴魂不散，如今要向何王？你与我仔细一点讲。
8: 看爷爷啊，我冤气冲天，阴魂不散，只因那佩生被假死刀囚禁在红梅阁内，危在旦夕。我望盼爷放我回去，搭救那佩生。
0: 某女你含冤而死，依了你的心愿，放你转回阳界，搭救佩生，去吧。
8: 谢太爷。
0: 出来。像你这柔弱女子，怎样救得那佩生啊？来来来，此乃阴阳宝扇，你且带在身旁，若遇险阻，一闪之处，拿去了吧。

0: 你是何人？你是怎么进来的？
1: 公子，你不认得我了吗？
0: 原来是大姐。
1: 公子，
0: 大姐，快快坐下叙话，
1: 请。
0: 那日西湖之上，多蒙大姐出手相救，小生感激不尽。
1: 公子不必挂在心怀，
0: 救命之恩当铭记于怀。请问大姐，尊姓芳名？
1: 奴家里惠娘。
0: 原来是惠娘大姐，不知惠娘深夜至此，为了何事啊？
1: 知你被困红梅阁内，故悄悄地探望于你。
0: 可恨那家子道阴险狡诈，诓我入府宫商国事，不料竟将我囚禁于此。
1: 大宋不幸竟出此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
0: 那家子道买官鬻爵，浮云一日，外患虎视眈眈，百姓颠沛流离，这江山社稷危在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李慧娘，天已放晓，你为何还不离开阳间？
1: 韩爷爷啊，这灵宝山失去法力，那佩生又被贼人捉去，慧娘此时怎能离开阳间呢？
0: 怎么？宝山失去法力，
1: 恳求韩爷重赐宝山法力，待回娘就得配生，定随韩爷返回草。
0: 这不，
1: 韩爷，你就可怜可怜回娘吧。
0: 为什么此法力你知吗？
1: 知言什么？
0: 不此法力你还可投胎还阳，如我此法力你定现万劫不复活之罪，永世不得还阳。何去何从？你要三思。

就他冲

0: 一番话，暖身体，惊天动地，好似马夺鞍盘雷，大军退，哒哒哒。九贤良，他甘愿永献地狱，不愿
1: 怒马回。
0: 是，
1: 看，
0: 退。
1: 李慧元娘，
0: 再次发令于你，速速搭救沛生。
2: 是吧？

0: 生，
1: 你还认识老夫吗？
0: 你就是化成几分，我也认得与你。
1: 哼，你区区一介书生，也能考出老夫的手掌？
0: 你作恶多端，就不怕遭报应吗？
1: 老夫只顾生前乐，好比在乎身后事。
0: 家此大王，老贼子，你身为当朝宰相，不辞地狱外寇，保家卫国，却私通外地卖国求荣，多少忠臣良将惨遭你的毒手，多少黎民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今令寒朔风吹，西湖岂能无波？国仇深似海，民怨大如无天，死你者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丧尽天良的衣冠禽兽，我恨不得吃喝蜘蛛，喝这些放进我心头，只恨
2: 我看你是吃了凶心豹子胆了。
1: 此道临头，换肝嚼面，了中
3: 来
1: 送他上路。
3: 来
4: 家子道，
1: 好，
4: 赐你这祸国殃民的乱

若不是你在此出手相救，小生我早已命丧在手。昨日你又火烧半仙。

0: 一枝花飘落门外，燃灯细细到我来。
1: 禀相爷，
0: 何事？
1: 秦谷老爷到，
0: 有请。

0: 参见老相爷。
1: 只一花郎，姓甚名谁，来到我相府作甚？
0: 相爷请看，我招亲来了。
1: 你不想一想，总有斗大的雨点，哪能洒到你的头上？老夫也不亏待于你，我赐你问银二百两，将彩绣留下，另造金饰去吧。
0: 我是来招亲，不是来讨债。
1: 真乃不识抬举，来，
2: 有
1: 将彩绣留下。
0: 是。我有一段叙话，相爷请听。高高山上插红旗，彩绣飘在我手里。

人一阴钱共百刀，有钱难买贫贵气，银子我不要，彩球我带去，看你女儿

0: 啊，恭喜我儿，贺喜我儿。
1: 请问爹爹是从何来？
0: 才求大中一位王孙公子，岂不是一喜吗？
1: 俺也不知大中何人。
0: 就是那花郎平贵，
1: 花郎平贵，
0: 怎么是？
1: 二弟命该如此啊！
0: 啊，我儿不要伤感。老夫将彩球追回，吾儿领陪朝中新科状元。从今以后，吾儿脚上来，马上去，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不知吾儿意下如何？
1: 啊，弟弟，莫非嫌那花郎贫穷么？
0: 不但贫穷，这门户也不对呀。
1: 二有下情回禀。
0: 你讲。
1: 爹爹请听。常言道，穷莫之端，富莫夸。谁是久长富贵家？古来沧桑多变化，穷人也能插功花呀。
0: 要饭的花郎还插他娘的什么功花？老夫我有几愿意，我儿可曾爱听？
1: 爹爹请讲。
0: 我且问你，那军政
1: 天心顺，
0: 官清
1: 民子安，
0: 七贤
1: 怒火烧，
0: 子孝呢？
1: 这子孝哦，孩儿我忘记了。
0: 子孝岂不是父心宽吗？
1: 父心宽也罢，不心宽也可，

0: 儿的秉性，爹爹你是知道的，事已如此，难以更改。
1: 你待朕讲。
0: 难以更改。
1: 奴才。

0: 孙义军呐！唉，主公已经被困五天了。
1: 妈，曾阳为主公绝病，何曾吉祥？
0: 吉祥了。
1: 你是何人？
0: 一只太医为主公治病完了。
1: 快，先呈御膳呐！
0: 这御膳呐，待帝请见我之后再定饭食。
1: 怎么？
0: 啊，主公就是被人杀了脾胃。眼下梦紧紧饭食。
1: 什么？难道要把寡人饿死不成？
0: 这

0: 睡。
1: 啊，主公。
0: 你是何人？
1: 我乃御驾之妻。
0: 哦，原来是忠贞夫人到了，快，快呈御膳来。
1: 别说御膳了，就是一口冷水，也无处可去呀。
0: 嗯，却是为何？
1: 此人叛乱，封锁宫门。
0: 啊，何人封宫？
1: 就是你那心腹之臣。
0: 你是说？
1: 一样。
0: 哦、oh。

0: 谢子你怀恨，谢子仇与贼为伍，来欺君，
1: 你给我走，
2: 主公，
1: 你给我走。

0: 想不到夫人回到这里呀、啊。
1: 嗯，李雅的爱情
0: 主公
1: 何人封公？
0: 哎，都怪主公你太心思手软，对戏棚只罢不战，对公子昭只飞不出，如今他们边庭起事，捆之杀驾。
1: 啊，
0: 竟有你在壁怀大喊，
1: 依然去。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圣母，你击退我，为护众生，人人可。

那宝莲灯甚是厉害，我等难以进去。可恨姐妹违反天条，一意孤行，这便如何是好？哼，待我略施小计，小拳拳盗取他的宝莲

0: 是什么？哎，
1: 我的好名字，
2: 好名字，
3: 前来贺喜。
4: 十里大仙遇四海为家，漂泊不定，像是云游去了。
0: 我当接受你们夫妻的九死不赏之恩呐！
5: 老爷们受我赏赐之日，我当前来祝贺，赏我。

0: 剑法高超，何不让我等观赏观赏啊？
1: 好，诸位圣卿。

0: 二郎身法令变冷酷无情，今日前来定是加害于我。官人速报娇儿逃命，待我与他以死相拼。
1: 不可。贤妻，贤妻，为难之事，延长源于贤妻，生死于公，我怎忍撇下你一人逃走？
0: 官人，今日庆幸凶多吉少，为妻虽死，孤不足惜。只是在那丞相娇儿刚刚破日，倘若一早动手，怎不痛杀我妻？哎呀，官人呐、啊！形势紧急，刻不容缓。官人速报娇儿逃命，日后抚养长大。好一位妻！

0: 你私下犯蠢，圣下逆子，还不赶快伏法行刑！
1: 兄长，你这样苦苦修。

九怪为兄心狠，真乃天鬼不容。董丞相，那下了。

0: 且走了。
1: 丞相一心下山救母，那二郎神神通广大，丞相并非他的对手，待我施动法力，一来助他无益，二来是他胆量变大。

0: 徒儿，你的胆量威超群，为师赐你开山神符，速速下山搭救你母亲去吧。
1: 谢师父。
0: 臣想一心下山救母，那二郎神凶狠残暴，臣想并非他的对手，你们随我一同下山，助他一臂之力，免得了。
2: 遵命。

0: 下，这分明是一条红纱，分为两半。现实言道，此乃是我年幼襁褓之物，那般在我爹爹手中，为何流落在此？
1: 你这个顽童，抢走我的红纱是何道理？
0: 哎，这一老张，你怎么抢去我的那般？
1: 怎么？哦，这是你的。

不去。

0: 我来问你，你可知道在华山之下压了多久？
1: 一时无才。
0: 事到如今，你可愿意改邪归正，悔过自新？
1: 三发岁月，不知我何罪之有？
0: 我劝你改邪归正，从此与那刘延昌断绝情缘，为人为己，岂不甚好？
1: 为刘郎情谊后，与你何干？

0: 看你15年苦刑还没受够，我定要再压你15个团球。
1: 你纵然叫我化五九，也绝不背离臣。
0: 董神娘，将姐妹压在华山之下，永世不得翻身。

0: 哪里来的顽童，竟敢擅闯华山？
1: 俺乃少母之子陈香。啊，
0: 原来是你个畜生，钟神将哪？

找驸马。我流落在宫。

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得行，回马三刀，使得也怪准，倒替那个娃儿。

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也不

0: 你请红皂白粉的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是谁？不信哪信？书信哪本？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哪去西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三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发。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跑。

些轻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闺女花落结了月亮光啊，我再过来看大梁女子，她的后面哦，多说大约不会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她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

计，莫非他是烂翠萍？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孩。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
0: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坏了。

0: 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1: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珞珈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珞珈光明之家。我和咱们栏目的很多的老朋友啊，都是同龄人，有着许多相似的青春回忆。我们这代人啊，都是从条件比较艰苦的年代走过来的，现在的生活呀，和以前相比

0: 那是好了不知道有多少了。到了退休的年纪，从各个岗位上退下来，都想着好好享受一下天伦之乐，或者呢，想在社会上发挥一些余热，过上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生活。可以说呀，想法非常美好，但现实啊，却不尽如人意。很多中老年朋友患有慢性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风湿骨病、老慢支等等，这些病啊难受也难治，但是好在呀还有药物能够控制和调理，只有眼病比较特殊，因为眼睛啊有了问题，你滴点眼药水、吃点药，甚至做手术都没有办法控制病情的发展，用中医中药保健调养的速度也远远比不上眼病发展的速度，结果呢就是眼病啊越治越重，视力不断的下降，越来呀越看不清，一直到失明，这才是啊眼病的可怕之处。
1: 那霍老师，作为一名资深的眼科医生，眼病治疗领域的权威，您认为眼病不好治，它治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根据我30多年的临床治疗经验，我认为啊，眼病之所以不好治，治不好，就是我们以前用过的那些治疗方法都没有从眼病的根源着手，没有治到病根儿。我以前跟大家讲过，眼病产生的根源是干眼通道被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质堵塞。干眼通道通畅的时候，营养物质啊可以正常的输送，垃圾毒素呢就能够正常的排出，眼内环境啊很干净，我们看东西呢就特别的清晰明亮。但是干眼通道一旦堵了，我们的眼睛得不到滋养，眼里的垃圾毒素排不出来，时间长了，眼组织功能低下，眼内环境就变得浑浊不堪，堆满的是毒素垃圾，各种眼病啊也就慢慢的出现了。比如我们很多人上了年纪啊，有的老同志就得了飞蚊症，也就是玻璃体混浊。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就是干眼通道堵塞后，玻璃体当中堆积的垃圾毒素太多，所以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就有小黑点在眼前飘来飘去，就好像啊我们用照相机拍照，是不是必须呀得保证镜头干干净净的，要是镜头上面有灰尘，我们洗出来的照片上面就会有黑点。当然啊，玻璃体混浊还是轻症，如果没有及时的治疗，时间长了呢，眼病继续发展，玻璃体内呢就会有积血，就会形成大片的黑影，甚至啊像蜘蛛网一样罩在眼睛上，久而久之啊，眼前啊像打闪一样，合并视网膜脱落，甚至呢会致盲。大家说这是不是很可怕？再比如啊，青光眼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呢？是干眼通道堵塞后，房水里堆积了太多的垃圾毒素，把小梁网啊给堵住了，房水不能正常的循环，把眼压呢给憋高了，时间长了就导致青光眼。在高眼压的刺激下，开始出现了眼底出血和视神经萎缩的症状，严重的依然会失明。所以啊，要想治好眼病，就必须得打通干眼通道。而目前呢，眼病治疗领域能真正清除人体内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快速有效的打通干眼通道的，只有除障泽海府方。除障泽海府方是古老西医医学的智慧结晶，是新维药的代表方剂，它的组方依托于古老神秘的七药力，有西红花、斯卡摩尼亚脂等7味西域珍稀药材，分别对应着日月金木水火土，蕴含着自然五行之力，能够突破3重血眼屏障，快速打通干眼通道，从根本上治疗眼病。可以说呀，除障泽海府方的维足除障通脉疗法的核心用药，是千百年来维吾尔族人护眼治眼的不传之秘。
1: 作为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胡老师是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推广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为无数濒临绝望的眼病患者是带来了光明。

0: 至此啊，他是不惜放弃了退休后的悠闲生活，以及国内外医疗机构的高薪聘请，真的是非常了不起了。
1: 主持人过奖了，我是一名眼科医生，治病救人本身呢，就是我作为医生的责任。而且啊，行医这几十年啊，我只是尽到了责任，治好了病人的眼睛。眼病患者们啊，回报给我的很多很多，他们信任我，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给我，在治好眼病后又把我呢牢记在心里，终生感谢我。这样的真挚情感啊，除了更好的为眼病患者们服务，我无以为报。就像我曾经啊救治过的一位眼病患者，
2: 除障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障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除障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障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
1: 是新疆和田的阿娜老人。说起来啊，今年他也有78岁了。说到和田，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和田玉。和田玉啊，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和田玉啊，因为产于昆仑山，被称为昆山之玉。直到清朝光绪年间，设立和田直隶州时，才被正式命名为和田玉。屈原呢，曾经写过赞美和田玉的诗句：“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在新疆和田有很多从事玉石工作的人，比如我今天说的这位阿曼老人，就是一位民间的玉雕大师。阿曼老人啊，祖祖辈辈生活在和田，祖上呢就是做八幌子的。什么叫八幌子呢？就是采集玉石的人。到了他这一辈呢，却对玉石雕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凭着自己一腔的热爱和持之以恒的韧劲儿，经过多年的摸索，他自学成才，终于啊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玉雕师，尤其啊擅长透雕。什么是透雕呢？就是镂空的雕刻手法。这种工艺难度比较大，也最能显示出玉的玲珑与色泽，艺术价值很高。当然呢，雕刻出来的作品也是很值钱的。阿曼老人啊，非常的热爱玉雕创作，一度啊达到痴迷的程度。有的时候啊，为了一件作品，会把自己啊关进房间里几天都不出门。这样一来呢，难免呢会疏忽对家庭的照顾。儿子呀，从小和父亲接触就比较少，学习和生活上都是妈妈操劳。在儿子读大三的时候，阿曼老人的老伴儿啊 因为突发脑血栓没有抢救过来去世了。当时儿子呀就觉得阿曼老人只顾着自己的玉雕，没有及时的救母亲，对父亲啊很有意见。其实啊，当时阿曼老人确实在进行雕刻，没有陪在老伴身边，所以啊对于老伴出事一无所知。可是再解释啊也没有用，两代人的隔阂就此啊越来越深了。后来呢，儿子毕业以后在乌鲁木齐定居，有时候啊一年都不回来看望父亲一次。阿曼老人啊骨子里也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儿子不来看他，他心里再惦念也忍着不去乌鲁木齐找儿子，就一个人生活，一把刻刀，一条狗，一盏孤灯，就是他的全部了。
0: 现在我们很多老人和子女之间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隔阂，但我相信父母对子女的关心和爱护从来都不会少，只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去表达，更不想在晚年成为子女们的负担呢。
1: 阿曼老人啊，就这样一个人生活了十几年，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的日子没有那么好过了。玉雕工作很费眼睛，阿曼老人的眼睛很早之前啊就有高度近视，并且呢还网脱过一次，当时呢在医院做了手术，打了硅油，结果呢在几个月之后，他觉得眼睛又疼又胀，到医院一检查，眼压40多，被确诊为青光眼，又做了手术。可是啊效果并不好，首先呢是视力不断的下降，看东西不但模糊还缺边少角的，就像啊是从管子里的一头看出去，眼睛啊看向灯的时候有一圈一圈像是彩虹一样的东西，在临床上叫红视，而且啊还不敢见风，不敢见光，一见阳光啊眼睛啊又疼又痒。为了给自己治眼睛，阿曼老人搭进去了每月的退休金，还有多年来积攒下来的养老钱。可是情况啊还是越来越严重，不但玉雕做不成了，连自己啊做饭都困难，经常是一半靠闻一半靠摸的弄点调料，下点方便面面条应付。有一天啊家里的狗因为多少天都没有出门了，有点焦躁，汪汪直叫，在屋里直打转。阿曼老人啊就想带出去啊溜一溜，结果呢才到门口，由于看不清台阶，一脚踩空，狠狠地摔了一跤，躺在地上啊半天啊都起不来。我们知道老年人啊最怕摔，就这么一摔啊，阿曼老人的腰和腿都给摔坏了。好心的邻居啊发现之后赶紧啊给他送到医院，就给他儿子打电话，儿子得知父亲的情况立刻呢就出发，连续开车21个小时回到了和田。有的眼病朋友就说了，怎么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呀？因为新疆啊特别的大，从和田到乌鲁木齐有1400多公里的路程，开车21小时就算是很快了，中途啊都不能怎么休息。回到家后，儿子看到老父亲躺在床上，腿上打着石膏，眼睛一片浑浊，茫然地看着房顶，他心里呀一阵酸楚，跑过去跪在床头，一把抱住了父亲，眼泪啊再也止不住了。而阿曼老人呢用手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多少年的委屈不满误会都在这一刻消散了。等到阿曼老人的摔伤好了点，儿子呀就决定把父亲接到乌鲁木齐去治眼睛。可是乌鲁木齐的家里啊没有条件养狗，他想把狗啊送人，但是阿曼老人哪舍得呀，这是他多年的伴儿啊，就和家人一样，他抱着狗啊一直不撒手，默默地流泪。儿子不忍老父亲再伤心，最后啊决定把狗一起啊带到乌鲁木齐，先寄养在家附近的宠物店里。
0: 能够看出来呀，阿曼老人的儿子也是一个非常善良和孝顺的人哈。那胡老师，阿曼老人后来怎么样了呢？
1: 回到乌鲁木齐之后呢，阿曼老人的儿子 慕名找到我。

0: 一个星期左右，他自己呀就感觉眼睛的分泌物增多，排便和排汗增多，味道还有些重，这就是干眼通道开始被打通，开始排毒了。半个月左右，眼睛不疼不胀了，并且感觉眼睛很舒服。阿曼老人说呀，自己的眼睛以前干涩难受，多少年没有那种水润的感觉了。这次是不是真的能把眼睛给彻底治好了呀？他又是期待，又是不太敢相信。直到一个疗程结束，他惊喜地发现自己能够看清随身携带的玉雕鼻烟壶上的小字儿了。他当时的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么多年眼病治下来，他的视力一直都是走下坡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居然回升了。等三个疗程用完之后，他恢复得更好了，眼睛看亮处没有光圈了，视野也变大了，双眼视力明显提高了，戴着眼镜走路看字都行了。如今阿曼老人已经带着他的狗重新回到了和田，还重新拿起来刻刀，刻一些简单的图案作为消遣娱乐。一个人，一条狗，一把刻刀，一盏灯，生活依旧。和之前不同的是呢，他不再受眼病的折磨了。而自己的儿子呢，也会经常和他联系，通通电话，发发视频，一有空就回来探望他。阿曼老人终于拥有了从前不敢奢望的幸福的晚年生活。他说这一切都是我带给他的，每天都要感念我的恩情。
1: 真的是太好了，血浓于水，亲情可贵哈，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珍惜。而又有多少人的晚年生活因为眼病的折磨是变得暗淡无光？希望大家都能够运用维足除胀通脉疗法治好眼病，就像找到一盏明灯去照亮原本黑暗的生活呀。
0: 在我30多年从医历程当中，我一直运用维足除胀通脉疗法，运用除胀泽海府方去解决各种复杂、严重、容易致盲的眼病。听到患者最常问也是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夫呀，将来我的眼睛会不会失明啊？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也是眼病最可怕的地方，因为失明是不可逆的，一旦到了失明那一步，就真的是余生将生活在黑暗之中了。什么是真正的失明？就是不但看不到任何东西，而且一点光感都没有了，任何光线的变化都感受不到，就算把手在眼前晃动呢，连黑影都没有。这个时候，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来救治了。我们眼病患者都害怕失明，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大家都明白，失明意味着我们就和这个美好的世界隔绝开了。天有多蓝，云有多白，花有多美，孩子的笑脸多可爱，只能凭记忆来回想，眼睛看不见，只能待在家里，连晒晒太阳都是奢望。
2: 除胀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胀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除胀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

0: 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胀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闪耀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
1: 而且啊，人窝在家里，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坐在沙发上，缺乏锻炼，心情郁闷，其他慢性病也就跟着来了。而且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大家害怕失明，是因为失明意味着失去工作和劳动的能力，生活不能自理，没有办法照顾自己，不能赚钱养家，也不能帮衬子女，不能和老伴儿相互扶持。每一个眼病患者啊，都不想失明，就是放不下事业，放不下家庭，放不下亲情，放不下肩上担的那份责任啊。对于关注节目的眼病患者，我能给大家保证，不管您的眼病有多少年，病情有多么严重，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用上除胀泽海辅方就能见到奇效，让您的眼睛不疼不痒不涩，看东西不变形，不缺边少角，视力能够提高，眼前变得清明，能够生活自理，可以看书读报，能够走出家门，也能生火做饭，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为什么我有底气啊，敢说这样的话？这个底气啊，是护佑了新疆人民几千年的维吾尔族医药和除胀泽海辅方给我的，是我几十年治愈的无数真实病例给我的。那除了除胀泽海辅方，我们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当中还有外治眼病的熊胆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它们单独用可以清眼明目，配合除胀泽海辅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从而更好的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因为天然熊胆是名贵的动物药，是熊胆、虎骨、牛黄、麝香这传统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具有较强的清热、解毒、平肝、溶食、镇静等作用。我们使用过熊胆眼贴和滴眼液的朋友都知道，它药香浓郁，药力强大，疗效迅猛，配合除胀泽海辅方加速眼病康复。但是出于动物保护的原因，现在不允许用残忍的方法进行活体取胆，所以真正的天然熊胆数量非常的少，价格还特别的高，越来越稀有。而且天然的熊胆包含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脱氧胆酸钠等多种胆酸类元素、氨基酸类物质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这些啊都是人工熊胆不具备的。所以我们眼病患者一旦有机会用上含有天然熊胆的眼贴和滴眼液，一定不要错过使用的机会。希望大家呢都能通过维族除胀通脉疗法内外同治，康复眼病，改善视力，拥有幸福的晚年生活和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
2: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

0: 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1: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2: 最近啊，这段时间啊，有很多的眼病朋友们给我们打来电话，感谢我们开播洛家光明之家，让大家呀学到了真正有用的眼病知识，知道如何去正确的治疗各种慢性复杂性眼病。更感谢啊，我为大家带来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让久治不愈的眼病有了转机，让大家呀对未来的生活有了新的希望。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想跟关注节目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说几句，我们一定要知道，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我现在推广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推荐大家使用除障泽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就是希望啊，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大家呀能够用正确的方法早日治好眼病。咱们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我们有很多的眼病患者曾经啊用昂贵的价钱买了大量的药物和保健品，但效果并不理想。比如有了干性黄斑变性或者是视神经萎缩的病人，医生和营养专家呀往往都建议吃一些营养视神经和黄斑区的保健品，什么蓝莓叶黄素啊、维生素 B 族啊等等。但用了一段时间后呢，大家会发现啊几乎没有什么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黄斑变性和视神经萎缩都是干眼通道堵塞造成的，营养成分啊根本输送不到眼睛里面去。这个问题不解决，你不管吃多少营养品都没有用，因为啊它吸收不了啊，吃多少都等于白吃。那么从这里啊，大家就可以看到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的重要性了。
3: 胡老师，我记得昨天有位天津的眼病朋友来电话说呀，他以前为了治眼病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哈，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得眼病，也不知道眼睛里面的晶状体、睫状体、玻璃体又是怎么一回事哈，更是听不懂那些医学术语，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让用什么就用什么哈，这样治疗眼病能不白花钱、花冤枉钱吗？只有胡老师您给大家把这个病啊是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哈，让大家知道维族除障通脉疗法到底是怎么治好眼病的，可见您对维吾尔族医药治眼病是多么有信心啊。
2: 是的，那么我的这份信心啊来自于我对除障通脉疗法的30多年的临床应用。除障通脉疗法对于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飞蚊症、结膜炎、虹膜炎、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等各种眼病造成的视力下降均有不同水平的提高，有效率能够达到100%。眼病患者啊，只要内服维族除障泽海府方，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再配合上外用的滴眼液眼贴，加速眼部的微循环畅通，就能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的目的，就会在眼病治疗上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眼病好得快，不仅让病人少遭罪，最重要的是少花钱。这一点啊，对于那些贫困家庭来讲，太重要了。说到这儿呢，我

0: 就想起了我曾经的一个患者，他姓林，比我大3-4岁，我就叫他林大姐吧。说起来啊，林大姐真是苦命人，丈夫过世很早，她自己啊含辛茹苦的把儿子拉扯大，好不容易啊熬到了儿子娶了媳妇儿，以为啊终于把苦日子熬出了头，没想到呢，儿媳妇啊生了一个智力不太健全的孙子，花了10几万啊，走了好多大院都没有治好，这让本来不富裕的家庭更加是雪上加霜了。最终呢，儿媳妇儿忍受不了贫穷和没有希望的生活，和林大姐的儿子呀离了婚。而从此后呢，林大姐呀就把孙子带在身边照顾，特别是2年后，她的儿子又组建了新的家庭。为了不影响儿子的新生活，林大姐啊一个人扛起了照顾孙子的责任。林大姐的退休金不多，为了攒钱继续给孙子治病，她每天啊推着一个小三轮车，让孙子啊坐在上面走街串巷，捡一些饮料瓶和废纸壳，卖废品换点钱补贴家用。时间长了，附近的人啊知道了林大姐家的情况，都特意啊把废品啊留给她。还有人呢把家里孩子穿小的衣服啊鞋子呀哎玩的玩具呀送给林大姐。大家呀都是一片善心，觉得林大姐日子过得不容易，想着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可后来呀大家发现很少啊能看见林大姐了。再看见她时啊仔细一问，林大姐居然右眼失明了。原来啊这些年林大姐因为家里的事儿，每天晚上啊都睡不好觉，精神压力也很大。她想自己啊这么大年纪了，带着这么一个傻孩子，今后怎么活呀？如果自己万一离开这个世界，孩子又该怎么办？所以啊她想着这些啊是成宿成宿的睡不好觉，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哪怕买肉吧他只买一小块，只要够孩子吃就行，自己啊常年吃咸菜，就着馒头喝点粥。这时间长了呀，身体怎么能受得了呢？先是心脏经常的不舒服，然后高血压总是在150左右，经常头昏脑胀，尤其啊连带着太阳穴都跳着疼。林大姐啊还舍不得用好一点的家药，每次啊去药店都买最便宜的家药。她觉得呀自己干着体力活，天天粗茶淡饭，应该啊不会得上要命的心脑血管疾病。可是啊没想到比心脑血管疾病更可怕的眼病却悄然而至了。
1: 林大姐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她这一身病真是为了儿子为了孙子才得的呀。那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当中也有很多因为眼病太多太重了，在无助和绝望之中是痛苦的生活。在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
0: 慢慢的林大姐啊就觉得呀眼睛的视力大不如以前了，以前啊地上有个矿泉水瓶子离着挺远的他就可以清楚的看见，可是后来啊就算脚底下有个瓶子他都看不清楚。最主要的是林大姐的血压不稳，一犯病啊就头疼眼睛疼，眼球啊异常的胀疼，还一见风啊就流眼泪，给林大姐啊折磨的是苦不堪言啊。但是刚强的她对谁都没有说过自己的病情，也没有去医院看，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经济条件有限，不想多花一分钱在自己身上，他要给孙子多攒点钱。但是因为啊他的血压没有控制好，剧烈的波动造成眼底动脉硬化，严重呢反复出血，视力啊出现了急剧下降。直到有一天林大姐突然发现啊 自己的

0: 右眼已经彻底的看不见了。这个时候啊，林大姐发自内心的害怕了。她想，如果我彻底的瞎了，两只眼睛全看不见了，那小孙子怎么办啊？谁来照顾他呀？所以啊，他觉得就算是花钱，这眼睛啊还是得治啊，必须得保住还能看见东西的左眼啊。我觉得这是林大姐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大家没到这种情况，可能感受不到什么。事实上，一旦这种眼病发生在患者身上的话，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和可怕的。如果当时林大姐的病情再不及时控制的话，很可能会激发急性闭角型青光眼，那就特别的容易一夜暴盲了。而且林大姐非常的幸运，她家附近啊有一家房产中介，中介老板呢原来就是非常的照顾她，总攒一些废品给她。自从啊知道林大姐右眼失明，就推荐她来找我，因为我曾经啊治好了中介老板父亲的早期白内障，所以啊可以说林大姐治眼病没走弯路。她直接呢就来找我了。当时呢我给林大姐检查的时候，发现她右眼已经失明了，无法再进行治疗了，仅剩的左眼整个眼底动脉已经变细，而且她的眼底已经出现了浆液性的病变，黄斑区出现了严重的水肿，这就是高血压眼病的可怕。
1: 好在啊，林大姐是及时找到了您，不然她这只左眼啊可能也要保不住了，那样的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啊。
0: 值得庆幸的是啊，她的左眼虽然有黄斑水肿，可是没有严重的眼底出血。特别是听了林大姐的经历，我心里啊真的是非常心疼她。我下决心一定要帮她保住左眼，只有这样啊他们祖孙俩啊才能好好的生活下去。所以呢我当时啊就给她开了除障泽海虎方。除障泽海虎方啊是新维药的代表方剂，它不仅采用了传统的维吾尔族炮制工艺全手工炮制，还采用了目前国际先进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这样呢能显著的提高有效成分的含量，让眼病患者啊在口服除障泽海虎方后，可以补充多种眼部所需要的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还会带着 DNA 修复酶等药物有效成分快速入血，直接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抵达眼球内部，对受损或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畅通眼部微循环，打通干眼通道。特别是除障泽海虎方里面的斯卡摩尼亚酯能消炎退肿，和果藤能利水消肿，它们可以共同作用消除黄斑区水肿，还有西红花能够活血化瘀，乳香能行气活血止疼，它们能快速的促进眼底硬化的血管恢复弹性，改善眼底供血状态，对于林大姐患的这种高血压眼病可以说是标本兼治，在快速改善症状的同时能从根本上解决发病根源。这个西域治眼奇方虽然呢非常适合林大姐的眼病，但我知道她经济上有困难，所以呢本来呢我是想用我的工资在药局呀开一些送给林大姐，可是林大姐啊不同意，她说呀，大夫呀，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您呐心地善良，但是啊我不能给您添麻烦呐，我还有一些积蓄，等我眼睛好了我还能再挣点钱，您给我看病开药我这心里啊就有底儿了，我知道啊我这眼睛还有救，但这治病的钱啊我得呀自己拿。听完林大姐这番话呀，我觉得呀林大姐非常有骨气， 非常值。

0: 得我尊重。所以呢，我也没有再强求，我给他在除障则海普方的基础上还开了熊胆视力眼贴和滴眼液。这熊胆视力眼贴呢，我们老朋友也都熟悉了，它里面含有熊胆、丹参、石斛、古荆草、密蒙花、千里光等17味珍贵药材，尤其是里面的熊胆是天然新疆熊胆，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疗效迅猛。用上眼贴之后呢，药物有效成分直接通过眼贴和皮肤接触透皮吸收，发挥治疗作用，有眼干、眼涩、眼疲劳的马上啊都能得到缓解。坚持使用更可以从外达到除障通脉的效果。我给林大姐用熊胆视力眼贴是为了配合除障则海普方，使内清眼毒外通眼脉的作用更明显，实现内服加外用一加一大于二的康复效果，让眼边的康复效率大大提高。我们有临床统计证明，内服加外用配合治疗可以缩短眼病患者的康复进程一半左右。就这样啊，林大姐在我的照顾下，眼睛一天一天的好了起来，视力稳步提升，左眼视力到了 1.0， 这几乎啊就不影响任何生活了。她跟我说呀，自己原来看什么呀都只能看到轮廓，做饭倒水都感觉有困难，现在呀日常生活完全没有问题，原来呀看孙子的脸都是模糊一片，现在呀离近点能看清孩子的表情，知道啊他想干什么了。自己这么长时间悬着的心啊总算呢能放下了。林大姐说呀，她相信她和小孙子的生活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1: 胡老师，真的是像您以前说的那样哈，治好了眼睛，改善了视力，就是改变了生活，改变了命运哈。
0: 据相关部门统计，我们国家呀，现在失明，包括单眼失明的人数，达到了2000万，这就相当于呀，每70个人当中啊，就有一个失明的人。可能有的眼病朋友问了，有这么多失明的人，为什么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看不到他们呢？这就是让我最痛心的地方。因为这些失明丧失视力的人，他们根本啊就不敢出门啊，他们出门啊太不方便了，车多人多，任何路上的东西啊对于他们来讲都是障碍物，都会威胁他们的安全，给他们带来危险啊。大家想一想，当我们因为失明而足不出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生活能有幸福而言吗？所以说呀，趁着我们的眼病还不是特别的严重，趁着我们的眼睛还有光感，大家赶紧想办法积极的治疗，一定不能等，不能拖。而我们眼病患者要想真正的康复眼病，防止失明，恢复视力，归根结底还是要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畅通，我们的视力啊自然就能提高了，能恢复了，各种眼病呢也不会再发生，也就能啊彻底的远离失明的危机了。
1: 胡老师，您在眼科临床一线工作了快40年了哈，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整体疗法，是解除了数以万计眼病患者的痛苦，帮助大家摆脱了三座大山的重压，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不但是治好了患者，也解放了他们的家人呢。
0: 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我见证了太多眼病患者的痛苦，常常是一人得眼病，全家都遭殃。当一个人视力严重下降，置身于黑暗当中，那种心理上的焦虑和恐慌，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体会。当眼病患者在梦里回忆起昔日自己亲临的风景，醒来呀，眼前却一片

0: 漆黑的时候，心里又是何等的酸楚呢？当家人团聚，只能听到他们的话语，却看不到曾经熟悉的面庞，他们又会是有何等的感想呢？当一个人因为视力太差，生活不能自理，凡事啊都要依赖家人，心里又是什么样滋味呢？所以啊，眼病患者都想摆脱困局，重见光明，重新走上正常的生活轨道。为此啊，大家没少求医问药，可是结果呀都不理想，这让很多眼病患者逐渐的失去了治疗的信心，磨灭了重见光明的希望啊。为什么我会这么执着呢？因为啊，这些年来眼病的发病形势啊太过于严峻了。我作为眼科医生，作为维吾尔民族医药的推广人，我必须啊要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在我们国家呢，每年都会有50多万人因为眼病而失明。这意味着每分钟啊都会出现一个新的盲人。而且啊，大家要知道，这50多万可不只是一个统计数据，而是一个个失明后饱受身体和精神双重折磨的人，更有一个个承受着各种压力的家庭呀。而更多的眼病患者由于手术费用高，风险大，并发症多，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用上有效的药物，安全可靠地治好自己的眼病。面对这种情况啊，我觉得自己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就要用维吾尔民族医药来给大家治疗眼病。我相信啊，这是广大眼病患者朋友最需要的，也是大家最正确的选择。
1: 是的，胡老师，正是因为您啊宣传了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了除障通脉内外同治的疗法，才让那么多的眼病患者从此是走出黑暗，重见光明哈，过上了健康快乐的生活。那现在呢，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每天都会接到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打来的求助电话，大家啊是都想请胡老师您来帮忙进行诊治的。
0: 大家有任何困难，有需要帮助的，都可以啊跟我联系，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帮助每一位朋友。因为啊，我和大家所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康复眼病，守护光明，重新获得健康的双眼，拥有良好的视力。我作为玉努斯老人的学生，作为维吾尔族医学的传播者，我见证了自古唯一善治眼病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经过千年的验证，对于眼病的治疗是行之有效的。那我呀就要让这套方法造福广大的眼病患者，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所有的眼病患者感受到光明的希望。我也要为大家呢把公益进行到底，让所有的眼病患者感受到人间有爱。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以上的精彩内容啊，让我们更加了解了胡老师的医德和医术，也让我们对除障通脉整体疗法有了更深的认识。那如果你想和胡老师一对一问诊和咨询，或者呢想要深入了解除障通脉整体疗法，都可以拨打场外免费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接下来呢，精彩继续。
2: 哎，胡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胡老师，你看我是有这个青光眼。哎，我儿子吧，他有300-400度的这个近视。
3: 哦。
2: 用你推广的这个西医治眼七方都能治疗吧？
3: 嗯，那是自然啊。无论是青少年人群、中青年人群还是老年人群啊，都是我们西医治眼七方的服务对象。像青少年的近视、弱视、散光，中青年的干眼症、视力减退、眼花，老年人的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眼干、眼涩、眼痒，包括视网膜的问题、视神经萎缩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西域治眼奇方得到独特的治疗。特别是青少年啊，正处在生长发育期，一旦近视，度数长得特别的快，而经过西域治眼奇方整体治疗后，有的屈光不正的轻症患者是可以直接摘掉眼镜的。
2: 哦，哎呀，那可太好了。 那我一定给我儿子得用上。趁着现在吧，他还在发育期，给他抓紧治疗。要是等着他这个度数长上去了，那就更麻烦了。那胡老师，那像我们用上的话，这个药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需要怎么用啊？说实话，现在吧，我们全家都指望他，改善我们这视力问题了。
3: 您先别着急啊，我先了解一下您的情况。您这个青光眼多长时间了？您现在的眼压是多少啊？
2: 我这个眼压最高的时候是都40多。你像刚开始发病的时候吧，就是感觉这个眼睛吧，就是老是有这个疲劳。你像看手机、电脑，或者是盯着一个东西吧，看时间长了，感觉这个眼皮特别发沉，那种沉的就感觉抬不起来的感觉。还特别怕光。你要看一会儿吧，就这个眼睛流泪流的特别厉害。
3: 眼睛觉得疲劳怕光流泪啊。我听您说话声音年龄并不大，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我46岁了。
3: 那您啊应该是典型的视疲劳。很多医生啊认为视疲劳不是眼病，但是呢在我看来啊，视疲劳就是眼病最初阶段的症状。现在啊年轻人啊看手机看电脑熬夜，这时候啊容易让我们高度透支眼睛的能量，所以啊就会产生视疲劳了。
2: 对，医院给我开的一些眼药水，还有我自己这个在药店买的那些眼药水吧，用了以后都感觉不没什么作用。就是刚滴上那一会儿吧，就是当时能缓解这个疲劳的感觉，眼睛稍微舒服一点。这过一会儿又不行了。哎呀，这不是从去年开始吧？我这个眼睛，这个眼睛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3: 视力越来越不行了。
2: 是啊，去复查一检查，说是叫什么开角型青光眼。像我这个情况，后来这不是在医院就做了手术了吗？做手术之前这眼压是30多，做完这个手术以后，这眼压是降下来了一点。一个是17。一个是19。但是出院以后吧，这个在家里边待的时间不长吧，这眼压又不稳定了。有时候你像到了下午4-5点钟的时候吧，这眼睛就感觉开始又发胀，用手指肚一摸这眼球吧，压着眼球又发硬硬邦邦的。有时候是晚上发胀发硬。你看我只要是晚上要看我家屋里边这个屋顶上这个灯是5颜6色的时候吧。呀，我就知道我这眼压肯定是又高了。这个主要是这视力下降的特别快。但是你像我每次去医院问这个医院大夫吧，医院大夫就说像我这个情况吧，只要眼压不是特别高吧，就用点眼药水控制就行了。这个视力吧下降是必然的。我心想这大夫你说的倒是轻松，要是我这眼睛要是真的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一家老老小小的这怎么办呢？这也没人替我受罪不是？
3: 是啊。我特别理解您的担心啊。眼压波动和视力下降确实让人焦虑，它关乎于生活的质量啊，更牵动全家的未来。但这并非无解啊。西医治眼奇方啊，注重从根源调理，通过内除眼障，外通眼脉，逐步恢复眼内环境的平衡。您术后眼压还有起伏，说明内在的病因未除，单靠药物难以持久。此时啊，配合西医治眼奇方，内外同治，能有效的稳定眼压，缓解视神经压迫。坚持周期治疗，多数患者会感觉到眼睛轻松，怕光、流泪的症状减轻，视物清晰度也会改善的。
2: 是啊，我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听到你这个节目的，不是啊？说是这个专门治眼病，又是你是这个眼科专家，治疗这个眼病都有3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这经验也是挺丰富的，这手里边的这个好方法也挺多的。我就打我们当地这个电话咨询了一下嘛。场外的老师说像我这个情况也完全可以用西医奇方治疗。但是现在就是没有药，他们就给我想办法弄了几盒这个熊胆眼贴，让我先用着应急。
3: 没有核心药除瘴泽海普方的时候啊，工作人员呢会想办法先让大家用上外治的方法去快速的缓解病情，争取治疗时间。您是开角型青光眼，手术呢也只是一个应急的手段，不除根儿，所以啊，你手术以后视力依然急剧下降。青光眼啊，最怕的就是眼压高，高一次就影响一次视力，视神经逐渐萎缩，慢慢视力越来越狭窄，最后呢，漆黑一片了。那青光眼眼压为啥升高呢？得过这病的啊都知道，就是因为防水循环阻滞，也就是防水通道堵塞了，不能进行正常代谢，这会造成眼球内部防水增加，进而引起眼内压力增高，视神经缺血就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了。
2: 是啊，现在我这眼睛这视力吧都不到0.2的视力啊，哎呦，现在走路吧就感觉磕磕绊绊的，这现在家里人吧都看我特别担心，都不让我平时自己出门。
3: 作为从事眼病研究30多年的眼科大夫啊，我太了解眼睛不便给大家生活带来的苦恼，这也是我为什么坚定的在全国推广西域治眼奇方的原因了。当初呢，我们在研发除瘴通脉疗法的时候呢，就坚定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攻克眼病的核心问题，标本兼治，既要快速的改善症状，又要彻底解决发病根源，让眼病康复不复发。
2: 哦，好好好，哎呀，那可太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哎呀，说实话，你时时刻刻的为我们这个眼病患者着想。
3: 嗯，好，期待您和孩子的好消息啊，再见啊。
2: 哦，好的好的，谢谢你了胡老师，再见。
3: 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除瘴泽海普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瘴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除瘴泽海普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瘴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